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是一首纯唱友情的歌曲，里面写到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强誓言，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歌词也是畅快淋漓，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感觉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编曲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似乎也还蛮普通的，但偏偏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它里面蕴藏得很深的一种想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很多人都知道柠檬是含维 C 高的一种水果，但其实还有一个维 C 炸弹，它就是甜椒。有研究发现，吃一个甜椒是可以补充一天的维生素 C。 蔬菜当中维 C 含量最高的就是绿色的甜椒，也叫做青圆椒、柿子椒，它的含量是每百克当中有130毫克的维 C。 不过像其他颜色的甜椒，比如说黄红色的维 C 含量也很不错，只是要比这个青甜椒要稍微低一点。所以如果你平常也很喜欢自己去制作一些健身沙拉的话呢，搭配甜椒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推荐给大家。我是小明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听周华健飞越迷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向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这是梁静茹的《燕尾蝶》，这应该是她歌单当中我认为最激进的一首吧。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听梁静茹的歌大概就是那种温暖的小感觉，什么初恋啊、校园爱情啊、小清新等等等等这样的分类。这首歌呢是五月天阿信为梁静茹来量身定做的，有一种破茧成蝶的信念在当中，所以你能感受到里面那种满满的正能量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英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测了467份唇膏、眼线笔、睫毛膏、粉扑等等等等这些化妆用品的样本，结果发现超90%的化妆品遭到了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致病细菌污染，卫生状况堪忧。其中粉扑的问题是最严重的，90%以上携带至少一种有害细菌，并且从未被清洗过。所以各位女同胞啊，用粉扑一定要定期的清洁，最好是一周一次，用卸妆乳和中性的肥皂还有洁面产品来清洗就可以了。当然了，建议大家两个粉扑来交替使用，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延长他们的使用寿命啦。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将

0: 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你知道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技巧，如果动作没有做对的话，可能会引起腰部和尾椎的一个受力不均，导致一些问题存在。那么这个动作正确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其实腰部和尾椎是不要离开地面的，不然的话这样会让尾椎骨受力摩擦，引起尾椎骨不适和腰酸，甚至是磨尾椎骨处的皮肤。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头部和手肘会不会触碰到膝盖，如果会的话呢，表示腰已经离开地面了。手部要靠在身体两侧，适应后呢可以交叉贴于胸前，等能力增强之后呢，就可以双手肘关节打开放在头两侧，或者是轻轻捏耳朵来做仰卧起坐了。这都是比较高级别的健身人群可以来拿捏的动作了。好吧，如果你也喜欢在家里面铺上瑜伽垫来做这些动作的话呢，这些要领一定要记住了。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笔记。

0: 你们家的瑜伽垫有定时的清洗和更换吗？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保质期的，你们可以去看看这几点。第一，平铺在地上的时候是否会铺平，不会起皱。第二个呢，它有没有发黏的感觉，如果是黏糊糊的就要换掉了。第三个就是流汗后会不会打滑。此外呢，如果你的瑜伽垫开始掉屑或者是出现裂缝啊、永久的污渍等等，也该考虑换掉它了吧。当然我建议大家选择厚一点的瑜伽垫，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身体各个部位了。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一起跳支舞。
1: 怀成浓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富海翻黑奶汤，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生活当中，你要是太去计较那些人生的什么意义啊、价值啊，也没有太多必要。其实不管任何事情，它的意义总是存在的。如果你看不到，总有一天会慢慢浮现。好多东西呢，有时候也确实会姗姗来迟。想要得到长远的意义，有时候就需要忍耐眼前的辛苦。想要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就要学会不将就。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敢于在途中停下来，去修整自己。我们有了这些修为，才会明白人生重要的，其实也不是说一味的向前冲，而是在当下沉住气，不然有可能真的会留下一些些的遗憾了。来听许美静，遗憾。

你说幸福这个词是哪一种感受？真的是因人而异吧。不是长生不老，不是锦衣华食，在我看来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瞬间。我有一个听众，他最近终于把他的 loft 的小公寓装修完成，他跟我说他最近幸福感爆棚。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幸福真的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让别人感受到了你的正能量等等等等，也许都叫幸福。所以呢，生活当中多看一些别人的好，也多感受一些自己的正能量和心态，一定可以让你过得更加幸福。来听天选男孩这瞬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

0: 妇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回书说到宣城的大将军赵凯来见大枪王跟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刘廷拉住赵凯：“大将军，攻破宣城，请你以妙计教我。”好吧，赵凯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要破宣城易如反掌，不过我赵凯有3个条件。千岁您答应我这3个条件，我就献这宣城，你要不答应这宣城，我至死不献。”好吧，我的赵贤弟大将军，你说吧，有什么条件我全都答应。千岁啊，这第一个条件，破了宣城之后。

0: 许伤害宣城王父子，他们是我赵凯的恩人。
1: 好，
0: 宣城王是孤的皇叔，殿下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伤害他们父子呢？这头一件我答应了。千岁，这第二件破了宣城之后，只许你们拿刘秀君臣，可不准伤害我们宣城的兵将。哎呀，赵贤弟，只要捉住了刘秀君臣，又何必伤你们宣城的兵将呢？第二件事好办，我传令就是。千岁，这第三件，你们把刘秀君臣拿住之后，所有的兵将要撤出宣城，宣城归我管辖。第三件事我也答应。请问赵贤弟，你用什么办法献宣城呢？千岁，这宣城有几股地道，外人不知道。明天夜里二更天，你们就派几支大队人马偃旗息鼓，暗藏灯球火把，悄悄地奔城南的坟地。我在那儿等着你们，带着你们的兵将由打地道进兵，到了宣城城里，我们有了动静呢，你们从外边再攻城，这样就可以打破宣城了。大前王刘廷乐坏了。赵贤弟，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千岁，可就这么办了，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三件事您可全答应了，不可食言，你就放心吧，我立刻传令。千岁，我走了，我得赶紧回去，等破了宣城之后再为长谈，告辞。就这样，赵凯匆匆地出了大营，绕回了宣城，从地道回到宣城城里。当赵凯走了之后，大前王刘廷又跟飞虎帅梁林商议了半天。到了第二天，全军人马早早的就吃完了晚战饭，梁林传下命令，叫全军准备出战。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兵丁们都整装待发，出谷一过，梁林就派了四员大将，每人带着1000精兵，悄悄地出大营，直奔城南去找这坟地，告诉四员大将，坟地这儿有赵凯策应，你们顺地道进城，我们在城外攻城。四员战将齐声遵令，每人点齐了1000步军，手持短刀就出了大营了。到了城南去找这赵凯。书中暗表，这座宣城因为离着万里长城最近，那时候呢，北国匈奴又十分厉害，经常的侵入长城以内，所以刘显呢镇守宣城，他就派着5000兵把宣城围了。在30里地之内不准行人往来，就招募了500石匠、1000夫役，昼夜不停修了整整3个月，工程圆满了，就把地道修成了。宣城王怕这些人给泄露机密，就把这些人全都留在城中了，又把这些石匠、这些夫役的家眷也全都接进宣城，所以宣城的地道外人是不知道的。城中的战将呢，还有这些兵丁，还有百姓，都有家口在宣城城里，谁能泄露地道的机密呢？大前王刘廷、小前王刘林虽然是宣城王刘显的侄子，他们也不知道地道这件事。当初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河中府跟宣城的两路兵将都打算进兵长安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这王莽更坏，他向北国的匈奴挑战，所以匈奴就进兵万里长城，攻打宣城，攻打河中府。他们打不破宣城，为什么？他们自个儿都不知道。这宣城呢，平常根本不出兵，白天没事，等到了夜里啊，宣城的兵将由打地道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杀到了匈奴大营，乱杀一阵呢。等匈奴的兵将追赶的时候，宣城的兵将早进地道了。每天都这样，匈奴的兵将也不知道宣城的兵将是从什么地方杀出来的。匈奴的人就疑惑有神明相助，就再也不敢轻

意攻打宣城了。现在大将军赵凯虽然有意陷宣城，但是城中的兵将各有家口，谁都不敢轻易变心，要陷宣城太难了。所以赵凯想了多少日子才下定决心拿出这个主意，陷地道才能成功。他下定决心之后，就以巡查地道为名，由打地道出来，到了反王大营，跟羌王还有飞虎帅梁林密议，定好了这天夜里引着反王的兵将从地道杀进宣城。到了夜里二更天，赵凯呢又假装巡查地道，由打地道里出来了。他是大将军，谁能拦他呢？这个地道口呢就在坟地这儿，坟头底下有翻板，翻板开了之后，下边就露出地道口来了，人就能随便出入了。这样赵凯出来，就引着飞虎帅梁林手下这四员大将带着四千兵就进了地道了。四千兵到了城中，这赵凯他先喊：了不得啦，坏了，反王大兵进城了。他这一喊，四千兵跟着再喊，城中有没睡着的百姓跟着再一喊，城中可就乱了。紧跟着一阵炮鼓之声，叨叨叨。为什么呀？因为城外头听见了，飞虎帅梁林传令响炮，反王的兵将杀呀，就扑奔了南山口。里外这一夹攻，城中赵凯带着兵将一给打接应，南山口就被打破了。天王桥放下来，大兵进山，梁林率领手下兵将就杀进了南山口。宣城王刘显得报了，反王兵将入城，刘秀君臣也惊醒了。宣城王刘显升座银安殿，刘秀君臣也全都到了。宣城王把脸往下一沉，备马迎敌。他们刚要上马，就有人来到宣城王面前：老王爷，原来是赵凯陷了宣城啊！啊！宣城王一听是赵凯陷了宣城，那没错了，肯定是陷了地道了，不然的话反王兵将怎么能轻易进城呢？殿下刘桓一看父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刘桓可急了。他没有联络别人，催坐下马飞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他就看见赵凯了，赵凯正带着反王的兵将往北杀呢。刘桓气坏了：赵凯，你天良丧尽了，陷我宣城，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才解我心头之恨。他这一句话不要紧，赵凯心中有愧呀，不敢再说话了，拨转马头就跑。刘桓能放吗？刘桓催马在后边就追，赵凯这一下就跑出了宣城南门，刘桓也就到了南门外头。到了南门外头，可是出不去，因为这有瓮城啊。外城门里里城门外这儿就埋伏了几百弓弩手，这几百弓弩手就是飞虎帅梁林进城之后马上传的命令，在这儿严阵以待，每个人都是弓上弦。刘桓大吃一惊，拨马要跑，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一百支箭呢，几百名弓箭手这一射，刘桓有多大的本事啊？头上无盔，身上无甲，短衣襟小打扮，一条五钩神飞枪，不打凋零箭，虽然暗器在身，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乱箭齐发呀。聪明伶俐的殿下刘桓连人带马就被射死在瓮城之内。梁林的伏兵高声喊上：杀呀！踩着刘桓的死尸就杀进宣城了。飞虎帅梁林指挥兵将杀到鼓楼东边，梁林吩咐一声：列开队伍。梁林手下飞虎军把阵势列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来了几百兵。

家是十几匹马，马上的人正是刘秀、耿纯、耿俨、贾富、臧公、邓禹、冯异、姚齐跟宣城老王爷刘显。宣城王勒马停蹄，带着几百兵，宣城王往对面一看，这个赵凯正在飞虎帅梁林马的旁边。宣城王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赵凯呀，我父子待你不薄，你为何陷我宣城？”“哎呀，王爷呀，不是我陷的城，是千岁的侄儿进兵把您的宣城打破了。你微臣不忠，陷了宣城你还不承认吗？”说着话，他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金叉，奔着赵凯就扎。这可是刘秀君臣万也没想到的，怎么能轮得到老王爷阵前杀敌呀？王爷往前一催马，抖叉就扎。赵凯立刻拿大刀怀中抱月往出一磕，两匹马一错蹬，赵凯立刻立刀头竖刀准，侧跨雕鞍莫秋斩，唰，大刀斜肩带背就奔着宣城老王刘显去了。老王爷三股金叉把叉板倒过来了，叉头冲后，嘡啷一声响，这赵凯大刀的刀头正好砍进这叉翅子里边。宣城王立刻把叉这一拧，啪，压住了叉，这叉翅子就把赵凯大刀的刀头给咬住了。赵凯一看坏了，大吃一惊，自己的刀头被叉翅子咬住了，知道夺不出来了，他一只左手攥着刀杆，腾出右手来要拔身旁的佩剑，他拔不出来啊，因为他心颤。就在这个时候，宣城王的叉板啪就打在赵凯的身上，赵凯膀子跟脊梁骨就折了。哎呀，扑通，嘡啷啷，疼得他又打马上摔下来，大刀也撒手了。虽然当时赵凯没死，他也活不了。要是论赵凯的武艺比宣城王高多了，就因为他良心不正，他拔不出宝剑，他心里哆嗦，所以他才遭了恶报了。飞虎帅梁林一看赵凯坠马了，他催马直奔宣城王。他认为刘桓虽然死了，可是刘桓把自己兄弟梁文焕杀了，我得把刘桓的爹杀了，给我兄弟梁文焕报仇。他一咬牙，他就奔着宣城王来了。宣城王一看梁林过来，用叉点指：“梁林呐、啊，你是汉室老忠臣朱文华的养子，你吃的是大汉朝的饭，你喝的是大汉朝的水，你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你就应该为大汉尽忠。好，你不但为国不尽忠，为老将军不尽孝，你反而丧尽天良，打死恩师，你跟羌王作乱，你禽兽不如。”说着话，哗啷啷插盘子一响，老王爷是抖插就扎，梁里拿双锤使劲往出一磕，啪啪。宣城老王刘显能禁得住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吗？攥不住了，这叉一撒手，啪，叉就飞了。二马一撮蹬，好狠心的梁林双锤一盖马，恶狠狠的就把老王爷连人带马都给砸死了。梁林砸死了宣城老王刘显，认为给兄弟报了仇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冲梁林高声喊嚷：“梁林，你可认识孤的刀法？”这刀就下来了，也就是飞虎帅梁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顺声一看刀下来，他往旁边一闪，来的是谁呀、啊？来的是刘秀。刘秀急了，刘秀能不给宣城老王爷报仇吗？这刀唰下来了，梁林高兴了。梁林心说：“刘秀你来得好啊，我要是把你给打死了，有了你的项上人头，可胜似千军万马呀。”刘秀举刀过来，梁林刚要使锤迎敌，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马，如同电掣风驰，马上之人高声喊嚷：“梁林，你看急！”啪，话赶方天戟就奔着梁林扎来了。梁林一看这戟太快了，不能跟刘秀动手，赶紧摆锤招架。他一看，这是小将耿眼，耿眼能不急吗？刘秀要跟梁林动起手来，非死在梁林之手不可，所以耿眼催马拧戟就过来了。刘秀还要帮助耿眼双战梁林，老将耿春催马就到了，伸手抓住刘秀：“千岁走吧！”左边大将张公，右边汉将冯异，三个人保护着刘秀往敌人大队中就闯。梁林的飞虎军是挡不住刘秀军臣的，张公、冯异、老将耿纯保着刘秀杀出重围，往鼓楼北边就走。贾父贾俊文这时候催马拧戟，也奔了飞虎帅梁林。逆贼，你可知道贾俊文的厉害？啪，抖大戟就扎。梁林合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耿眼借这机会催开坐骑，也往鼓楼北边杀去，寻找逍遥王刘秀。姚琪看着梁林气往上撞，倒钢枪：“梁林啊，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见个输赢，要取你的项上人头。”姚琪催马拧枪，这大枪就奔了飞虎帅梁林了。梁林撇了贾父，贾父也奔鼓楼北去追赶逍遥王刘秀。这梁林啊，他根本就没把姚琪放在心上，因为他跟姚琪在邯郸县东门外交过一次手，打过一次仗，姚琪是折枪丧马，今天要姚琪的命还不易如反掌吗？梁林哪知道啊，现在姚琪可了不得了，得了真霸王的枪，假霸王的马，可不比从前了。姚琪是等着大家伙全都走了，他才过来跟梁林动手了。胯下宝马，掌中宝枪，摇旗透着横，抖大枪，嚓，枪带风声就奔着梁林的梗嗓咽喉扎来了。梁林双锤往外一磕，汤汤把枪磕出去，二马一错蹬，梁林双锤流星赶月，奔摇旗身上打，唰打来了。摇旗喝枪招架，汤汤两声响，这双锤就打在姚琪大枪枪杆上，没想到这枪杆愣把这双锤垫起多高嘞。梁林大吃一惊啊，那梁林这么高的把式将，什么好兵刃没见过，这大枪枪杆愣把我双锤垫起来了。他可不知道姚琪使的是什么枪啊。两匹马一冲，梁林呢以为姚琪这匹马冲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啊，姚琪骑的是马山威假霸王的马呀，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一拧身唰，马头就对着梁林走远了。姚琪也正是这个想法呀，他跟梁林杀了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他这匹马就对蹬拐弯，这下还真把梁林给绊住了。梁林心说，我有的是兵，有的是将，我为什么跟他单打独斗啊？想到这儿，他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刀刀刀杀！梁林手下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姚琪团团围在当中了。姚琪不怕，高声喊嚷：“来得好！”他把这条溪水提炉枪一抖，劈哧扑嚓，就跟扎蛤蟆一样，扎的反王兵将是乱头乱嚷：“好厉害呀！”姚琪往前杀着，拿大枪给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也往鼓楼北边追去了。下身是红绸的中衣，两只青缎靴子，胯下马掌中一条枪。姚琪可愣了，岳父傅有德怎么来了？梁林锤阵傅有德，下回再说。

0: 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姚琦胯下马掌中枪，闯过反王大队，追出宣城，望出追着十几里地，突然间听见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家人，前边这匹马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姚琦大吃一惊啊，心说老爷子上这儿干嘛来了。书中暗表，姚琦从家中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自己是二次福保逍遥王刘秀，只是对妻子傅氏说，陪着师父严子陵到各处玩玩，结果走了不回来了。傅氏着急了，向父亲禀明了。老爷子傅有德一想，姑爷跟着自己过日子，要是走了不辞而别，老不回来了，这不是受外人猜疑吗？都得说我傅有德全家对待姑爷不好，所以老爷子赶紧把儿子傅俊叫来，给他足够的路费，让他去找姚琦。这位傅俊呢，对于外边的事情并不是非常聪明，找了半天没找着，你倒是回家呀。这傅俊还是找，找不到就不回来。这下可好了，姑爷走了，儿子也不回来了，傅有德能不着急吗？这样就带着两个家人骑马离开自己的家中，到各处寻找姚琦。还是老年人有经验啊，找着找着就听见传言了，听人传说河北大枪王小枪王作乱，勾结众家反王，跟逍遥王刘秀君臣为仇作对。老爷子猜出来了，姚琦赤胆忠心，肯定又二次保了刘秀。这样主仆三个人冒险就奔了河北了。到了河北可听说了，各路反王把刘秀君臣困在台城，城外头有几十万兵将围着，主仆三个人进不去城啊，就在城外头找个店住下了，等着台城解围的时候再找姚琦。等了不少日子，一直等到炮打台城，没想到刘秀君臣又逃往北边去了，反王大队人马也往北边追，他们主仆三个人也随着往北来了。偏偏刘秀君臣呢又进了宣城了，反王的兵将扎在宣城城外，主仆三个人仍然进不去宣城，就这样在宣城外头住着，把路费都耗尽了。傅有德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家人回家。主仆三个人又打店里出来，走到了宣城北边，就听见正南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翻天覆地，山崩地裂，吓得主仆三个人不敢往南了，就在树林的里头藏着。时间不大，看见远处跑来好几匹马，马上之人全都是武夫。傅有德虽然没见过刘秀君臣，他不认识云台将，可是刘秀的相貌好认呢。傅有德一看这七匹马，马上七个人当中有刘秀，哦，傅有德知道宣城肯定是丢了，他们君臣又跑，可是这七个人当中没有姚琦呀。

傅有德就跟家人说，你们看呐，逍遥王是过去了，可没有姚琦呀，也可能他没跟逍遥王在一处，不定准啊上哪儿去了，我们呢也不找了，回家吧。老爷子没办法，带着两个家人往南跑，准备回家。这家人比傅有德岁数小，眼睛好使，听见一匹马马跑的声音，他们顺声一看，马上之人正是姑老爷姚琦。哎呦，员外您看，姑老爷来了。傅有德惊喜非常，连声喊叫，姚琦呀，姚琦。姚琦顺声音一看，是自己岳父来了。姚琦吃了一惊，立刻把马勒住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给傅有德施礼，您老人家干什么来了？姚琦呀，你离开家也不回来，我们全家老少都不放心，又不知道你的下落，怎么能不出来找你？你的内兄傅俊出门找你不少日子，至今也没有回家，你看看你，为了你惊动了多少人呢？岳父啊，这件事儿全都怨我姚琦，我离开家的时候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了，是到河北来保逍遥王千岁的。嘿，我也是怕家中老幼不放心，没敢说实话，您瞧反倒坏了大事了，惊动了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远路风尘还来找我。行啊，我见着你也就放心了啊，我回家跟家人一说，我们也就踏实了。岳父大人，您赶紧走吧，宣城丢了我还得追赶逍遥王千岁。那好啊，你赶紧往北追，我瞧着逍遥王往北去了，您老人家马上回家吧。姚琦上马了，这爷儿俩刚要分手，傅有德忽然间问了一句，姚琦你慢着，我给你打听打听，我听人传言说你三叔朱文华让梁林打死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嗨，老爷子您还问呐，我们君臣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又打邯郸逃出来，梁林带着各路反王人马追赶我们君臣呐，一直追到了黄桑林。我三叔带着3000老军接我们君臣，老人家愿意独挡追兵，他认为跟梁林有师徒之情，能够挡得住。没料想啊，这个梁林天良丧尽，把我三叔打死在黄桑林，还杀死了3000老军呐。老人家您放心，早晚我得给朱文华三叔报仇雪恨，现在卢芳未至，已然把我三叔的灵柩运回三江，您老人家赶紧回家吧，您看反王的追兵马上要到了。好吧，姚琦催马往前走，傅有德跟他分了手了。姚琦催马往前追赶刘秀君臣，追着追着就听见身背后炮鼓声声，人马嘶喊。姚琦听着挺真，嗯，姚琦心说坏了，梁林垂镇夜市打死了我三叔朱文华的事情，我为什么告诉我岳父啊？我岳父跟我盟叔朱文华那是把兄弟呀，哈，老爷子要是为了三叔朱文华跟梁林动手，要给我盟叔朱文华报仇，可就坏了，老不讲筋骨之能啊！嗨，我姚琦这破嘴，现在姚琦后悔来不及了。姚琦急得往回一圈马，他撒马就跑，就看清楚了南边不少的兵将炮鼓连天，姚琦呐喊，有两个人正在动手呢，一个是飞虎帅梁林，一个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姚琦吓坏了，因为姚琦走了之后傅有德没走，傅有德听说朱文华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傅有德的心都颤了。傅有德等着反王的兵将到了，他想问问梁林，你为什么把师父打死？
一会儿的功夫，南边3000飞虎军到了。傅有德一看，既然是飞虎军，肯定有飞虎帅，那飞虎帅就是梁林呐。傅有德就跟两个家人说，你们给我躲开，我要跟梁林拼命。两个家人吓得直作揖呀，袁伟爷，您老人家可别动手，这么大岁数您跟谁玩命啊，您不是玉吗？您赶紧走吧，姑老爷说了，肯定会杀梁林给朱老将军报仇的。家人劝，傅有德不听啊，怎么劝傅有德也不走，急得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催马跑开了。傅有德冲着反王兵将高声喊嚷，来军且住，叫梁林前来见我。一声炮响，3000飞虎军裂开队伍。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往前边一看，一员老将挡住了去路，他催马直奔傅有德，勒住了坐骑，请问对面这员老将，你为什么挡住我兵的去路？你可是梁林吗？不错，正是本帅。梁林，老夫跟你师父是八拜之交，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哎呀，一语道破，梁林才想起来，您老人家是我五叔吧？正是。五叔，恕我梁林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说着在马上抱拳施礼。梁林，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为什么在黄桑林垂阵夜时打死老将军朱文华？你给我讲。五叔啊，您说的这件事可是过耳之言，不足为信，有道是眼见为实。五叔，这件事是刘秀君臣散出的谣言，是陷害我梁林，哪有这样的事情？好，既然你这么说，梁林，我问你，你的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五叔啊，我的师父老人家在黄桑林挡各路兵将，替逍遥王尽忠而死。梁林呐，我已然听明白了，我也打听明白了，朱文华死在你的双锤之下，你不用在我马前巧言分辨，今天我把你挡住是要给我三哥报仇雪恨，你看枪吧。说着傅有德抖枪就炸。梁林急了，五叔啊，您老人家闪开吧，您动手也难以取胜啊。梁林虽然拨马躲开了，傅有德追上抖枪要炸。傅有德招招逼近，梁林只得招架，但是梁林并不还招，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时间不大，后边大枪王小枪王的追兵都到了。两位枪王一看前面的人马不走了，当然要问我兵为何不走啊？兵丁探明白了，回来面见枪王禀报军情。王爷，前边元帅跟一员老将动手，不知道老将是谁。老将手下有没有兵马？没有兵马呀。好，传本王的命令，擂鼓催战。叨叨叨，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炮鼓齐鸣，杀声震耳。梁林听见催战鼓响，梁林就急了，五叔啊，您走吧，您要是不走可难怪小侄了。傅有德抖枪又扎，梁林使足了力气，愣往傅有德枪上砸。啪，那傅有德杀了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大岁数，本来气力就不佳，老眼昏花，手眼还能快得了吗？这一下就让梁林用锤把自己手中枪磕飞了，二马一搓蹬，梁林一狠

信双锤往下一砸，富有的连人带马就被梁林砸死了。姚琦催马回来，姚琦正看见，姚琦急了，富有的对待我姚琦恩重如山，这次为了找我姚琦，命丧在梁林锤下，姚琦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破口大骂：梁林呐、啊，你天良丧尽！催马娘枪就奔着梁林来了，抖枪就扎，梁林喝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梁林掌中双锤虽然勇，但是姚琦骑的是假霸王马山威的对等拐弯马，掌中的是真霸王的溪水提炉枪，枪跟马梁林是比不了的呀。任凭梁林双锤抡动如飞，但是也难伤姚琦。可是姚琦跟梁林杀了十几个回合，姚琦也不能取胜，姚琦是拼了命了。就在这时候，大枪王小枪王指挥人马冲杀过来，杀呀，这反王兵将如同海水涨潮一样往上涌啊。姚琦知道众寡难敌，报仇有早有晚，梁林我让你多活几日。说完这句话，姚琦是拨马就走，反王的大队随后就追，姚琦就仗着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四蹄蹬开飞奔正北，把反王的兵将就落下挺远的了。就这样，姚琦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看前边有一座高山挡路，山前有一片密密葱葱的树林。姚琦往树林当中一看，几匹马拴在树上，地上坐的正是刘秀君臣。姚琦甩正离鞍下马，把马往树上拴好了，来到刘秀面前是放声

事情讲给老人家听，老人家不走了，披马单枪要给我三叔报仇雪恨，不料想死在梁林的锤下。老人家意思是为我摇旗呀，我对不住我的岳父啊，千岁呀！摇旗哭的就背过气去了，大家赶紧给摇旗撅砸捶脚。刘秀君臣一听傅有德老将军死得这么惨，谁不难过呀？好容易姚琪才哭出声音来，刘秀就劝姚琪：“姚王兄啊，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节哀吧。我们想方设法给傅老将军报仇雪恨。如果我们死在河北就没办法了，倘若我们君臣死不了，一定帮助你杀梁林，给傅有德老将军报仇。”众位宇文台将也是苦苦相劝，好半天才把姚琪劝住。他们君臣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山里头苍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刘秀君臣赶紧站起来了，不好，山中有匪人。那么这座山到底是什么山？山中有没有山大王？确实山中有位山大王，而且手下有不少喽啰兵。这踩盘子的小伙计的也花了眼了，瞧着他们君臣是份买卖，所以进山就回禀了山大王，山大王也带着喽啰兵来下山做这号买卖，所以山里头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了。刘秀君臣站起来，各自解开马的缰绳，全都上马摘兵刃。再往树后头一看，由打北边山口内冲出一支喽啰兵，看人数大约有500左右，500喽啰兵雁翅排开，正当中闪出一位寨主爷。这位寨主爷胯下马，掌中一口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呦，寨主爷长得这寒碜着凶啊，头上戴着一顶青铜蟹制鸡嘴盔，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内衬豆青战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看面貌，蓝面红胡须翻鼻孔，咧腮额大嘴叉，这手中刀塞一口门扇。刘秀君臣一看这位大王可乐坏了，原来这位山中的大王正是胡杨丑汉马武，瘟神爷到了。马武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潼关散将之后，马武拉着兄弟王伦就回到了胡杨。因为马武衣食不缺，他是胡杨的守护财主，两个人想着在家中一住了却一生了。王伦的性情很古怪，他不愿意在朋友家中坐享清福，住了几年之后就跟马武说了谎话，说干嘛去，贩卖马匹去。马武给了他不少本钱，没想到王伦走了他不回来了，这下把马武急坏了。马武就托亲戚朋友四外寻找，没找着王伦。马武这人交朋友心最诚了，虽然跟兄弟王伦异姓别名，却胜似同胞兄弟，所以他备好了马匹，带上盔甲跟路费，嘱咐家人好好照料家务，就离开胡杨到各处寻找兄弟王伦。凡是有骡马式的地方他都去找，找了很多处就是没有王伦的消息。马武一想啊，王伦要是贩卖马匹，肯定到万里长城外买北国胡儿的马，所以他到长城来找王伦。遇见了骡马贩子，他就问：“哎，请问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贩马的客人，长得又黑又愣，两只眼睛跟棒槌似的，怒于狂外。”这马贩子一看马武这相貌就够可以的，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打听这人棒槌眼，嘿呦，就这恶相谁看见过呀？全都冲马武摇头啊！对不起，客爷，我们没瞧见过这个马贩子。这样马武就始终没有找到王伦。马武又想，是不是王伦不愿意回家吃我们姓马的饭？没办法，他又到山中当了山大王啊，
这样马武呢

又到各个山中去找，找了一些日子还没找着。这天马武来到青龙山，忽然间听见山中锣声响亮，又打山中冲出500儿郎，雁翅排开，这些喽啰兵都是青布缠头，青布的裤褂，白布的袜子，两只大撒鞋，打着裹腿，每人一口斩马刀，呵，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威风。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生这位寨主也长得身躯高大，呵，又黑又浪，两道扫草眉，深眼窝子，血盆大口，牙齿在外头呲着，短绒绒的黑胡须扎里扎啥，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上靠袄，黄绒绳十字盼，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大铁戟。这位寨主爷就问马武，什么人在我山前路过？马武要力战这位寨主爷，马子章二次出世，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

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

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

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那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

0: 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就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哎，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
0: 嗯。

0: 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0: 哎，
1: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那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0: 嗯、
1: 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啊，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
0: 嗯、
1: 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人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
0: 对

0: 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
1: 哦，
0: 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3: 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3: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哦，
3: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的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0: 嗯，
3: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

0: 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1: 哎，
4: 你
1: 好，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3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4: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1: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4: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 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4: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4: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4: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4: 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4: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5: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5: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

0: 还给你到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嗯嗯。
0: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0: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0: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0: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0: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0: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0: 嗯、
1: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0: 嗯、
1: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0: 嗯、
1: 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0: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然后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
0: 好，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

030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
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

0: 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

0: 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

0: 奥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怒海平宗，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这首歌曲还是记忆犹新的。首先来听到黄莺莺怒海平宗。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因为今年呢是他们30年的创作回顾展，马上

怒海萍踪，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尤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等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

0: 从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听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歌，清平调。清平调呢，实际上是李白的祖诗，三首祖诗。邓丽君在去世之前呢，录制了这一首歌，可是呢，没有完成啊，听起来呢，只有一半，是个未完整版。后来王菲在演唱会上呢，唱了她的这一首歌，而好妹妹乐队去年的新专辑《说时依旧》当中呢，也是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了一下。邓丽君逝世20周年，王菲呢走进了录音室，把这首歌合成了出来。其实所谓的合成，就是前半段邓丽君演唱，后半段由王菲来唱的。两位天后级的人物，声音真的是浑然天成，非常的动听。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诗词意境《清平调》。

0: 这首《清平调》出自李白的词，据说呢，它是描述杨贵妃的。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享受老歌回忆录。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说到《红日》这首歌呢，真的是当年的粤语歌曲的代表作。就像我们不会粤语，可是呢，在纸上用拼音做标注，也非要学会这首歌不可。而对于更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会想起电影《那些年》当中女主角在舞台上一边唱着《红日》，向这个男主角表达爱意和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么今天就来分享到这首李克勤的《好日》。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

0: 日至六月三十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翔《恼人的秋风》。

这首《恼人的秋风》呢，原唱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后来呢由费翔翻唱，唱红大陆的。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支乐曲啊，来自于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的一首冠军曲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阿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有的时候我们去听老歌，多多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听歌的时候呢会更加有想象力。比方接下来我们又要把话题转到琼瑶身上，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曲，当然他的同名主题曲《彩云飞》呢并不是那么红，为歌迷所熟悉的是由邓丽君当年演唱的千言万语，还有我怎能离开你。那么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后来全新的演绎和翻唱，我怎能离开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的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杨坤哦卡罗。杨坤他的声音呢说不上好听，但是辨识度真的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个性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这首 Oh Carol 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英文老歌啊，原唱呢是在1959年的时候啦，真的是特别久远的一首歌了。当年呢是原唱 Neil向他的女友表达爱慕之意的经典歌曲，虽然很遗憾的是啊，最后女朋友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啊，但是呢歌曲永远流传了下来了。有一些歌我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诶，这首歌是翻唱自哪一首歌的，可是有一些歌呢却非常的隐蔽，比方说在小虎队当年的《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就有一首隐藏的翻唱歌曲叫做永远。实际上这首歌香港歌手叶倩文在同年四月发行的专辑《明月星》当中已经先期演唱了这首歌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

0: 油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诊，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

0: 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征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三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议。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10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西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蓟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

0: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1: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0: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晋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万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

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很多人形容夏天呢是轻快、明朗、风和日丽的季节，炎热当中呢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呢也似乎弥漫着丝丝的清新。新般的阳光和甜蜜的雪糕，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都是属于这个夏天。夏日凉风，那些清爽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梁静茹《宁夏》。

听着歌，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一口气，满满的都是夏天的清新散落在心底，静静的珍藏，会发现了另一种感动。喜欢影子呢长长的拉着我跑，喜欢呢汗水泪水静静的流过青春的少年，喜欢夏天那种阳光的味道。这是来自至上离合的一首歌，叫做棉花糖，来自郭靖的一首歌，叫做在树上唱歌，一起来听。

这是来自郭靖的一首歌，叫做《在树上唱歌》，歌词写得非常的清新小调。下面这支歌来自许飞，叫做《夏天的味道》，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7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乐园胡同到进学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从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清水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4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金达莱南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96米，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站前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光明街，

光明街由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兰路这一路段，现在呢是拥堵了64米，缓行9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人民路，当前呢是缓行12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烟起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7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海丹路由西向东朝阳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公园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是拥堵了27米，缓行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员，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同样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也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要呢是负责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面议。另外呢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段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呢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度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3633，15844333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

0: 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河南饭店这一路段是有两辆私家车与一辆出租车三车追尾相撞。现在呢事故车辆是停在了由西向东的直行车道上，目前这里呢堵车严重，提醒司机师傅尽量呢是提前选择绕行。那么您行驶到这里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河南饭店的这一路段，是有两辆私家车与一辆出租车三车追尾相撞。

目前呢事故车辆呢是停在了由西向东的直行车道上，那么目前这里呢也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司机师傅您呢最好是提前的来选择绕行，行驶到这里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441号路况报道员。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员，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有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的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也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同时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呢是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面议。另外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段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弹，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上午的8:40左右，张女士呢是在延吉市乘坐十路公交车去往开元公馆的途中，是把一个包给落在了公交车上。另外今天上午的9:10左右，张先生呢是带着孩子乘坐出租车从敦化市长白路教堂对面到康汇花园南门下车，是把一部银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今天上午的11:20左右，是两位老人呢是带着孩子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万达广场到华清会旁边下车，是把一顶蓝色的儿童遮阳帽给落在了车上。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后，请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现在呢是要招聘收银，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00到晚上的12:00，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年龄的要求是在40岁以内的，工资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同样是从早上的7:00到晚上的12:00。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是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同时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呢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度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36。

3369 138-4432-3369。 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原杰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来关注路况。现在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州政府对面，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目前呢这一路段呢是比较拥堵，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尽量呢是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最好呢是提前选择绕行。再来重复一下，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州政府的对面，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目前的这一路段交通比较拥堵，提醒司机师傅尽量呢是提前选择绕行。如果您已经行驶到这一路段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内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

保，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负责呢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同时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要呢是负责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首先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10度到29度，图门10度到28度。

0: 14度到27度，安图11度到28度，合龙13度到29度，龙井10度到29度，汪清9度到28度，珲春10度到25度，延吉10度到29度。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有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同样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还要招聘后厨厨师，主要呢是负责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度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绿化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

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有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待遇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同样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同时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要呢是负责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人员。联系电话呢是138-4338-6377 138-4338-637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华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我们再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40分左右，张女士呢是在延吉市乘坐10

路公交车去往开元公馆的途中，是把一个包给落在了车上。另外，今天上午的9:10左右，张先生呢是带着孩子乘坐出租车从敦化市长白路教堂对面到康惠花园南门下车，是把一部银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今天中午的11:20左右，两位老人呢是带着孩子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万达广场到华清会旁边下车，是把一顶蓝色的儿童遮阳帽给落在了车上。那么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0: 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卖搁食酒袂搁打。
1: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人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永乐街到橘子街是拥堵了2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是拥堵了31米，缓行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296米，缓行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光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清华街是拥堵了341米，缓行2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解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清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6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文明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白松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是缓行28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当前呢这里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常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陈淑桦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就像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虽然她已经淡出歌坛多年，但她那都会女子的形象以及温柔婉约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她就跟那个时代一样，纵使红尘滚滚，却依旧芳香无比。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这段旋律《屋顶》。

屋顶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在许多 KTV 这首歌都曾经是点唱排行榜的第一名。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温情温馨。一对在屋顶唱歌的青年男女在夜空下浪漫梦想，像天空的星星一样闪闪发亮。是啊，没有梦想的人生该是多么的无趣呢？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韩磊《跟你到天边》，这首歌是由张艺谋执导、陈道明、巩俐领衔主演的电影《归来》的主题曲，作曲家陈其刚以经典旋律《渔光曲》为蓝本二度创作。韩磊用他那浑厚独特却又不失温柔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将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岁月的情感。经典旋律总是带着历史的风尘与厚重，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人是会变的，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其实男女之间结合和分开都有自己的美好，两个人的牵手浪漫温馨，未必好过自己一个人没有牵挂的人生。王菲的矜持唱出了历经磨难后的女人心事。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张浩哲《北风》。许多人是在听了《好男人》之后才开始知道张浩哲这个名字。张浩哲苍凉沙哑的歌声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撕心裂肺的力量。当年从韩国到台湾留学时，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当时他打算是读过博士学位后回到韩国做一名中文教授，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成为了一名歌手。人生就是这样在阴差阳错中前行吧。稍后的时间我们交给梅艳芳，亲密爱人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有一些东西错过了，可能就一辈子错过了。时间是最好的解药，那些曾经以为永远过不去的事情，竟然也就这么不声不响的简单的过去了。每当音乐响起，在旋律中浮现的不仅有过往的回忆，还有对未来的期待。时间让我们相信，它会给一切事情一个最美好的答案。我是田歌，这里是流行夜经典，稍后联系听到至少还有你，以及只要有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

0: 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0: 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
0: 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

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两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有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
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

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

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

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

0: 被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说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说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

0: 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啊，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0: 哎，
1: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

0: 再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那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伙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0: 嗯，
3: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3: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3: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0: 哎呦， 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3: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它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3: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3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3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3: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

0: 有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3: 啊，
2: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 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

0: 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1: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1: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1: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1: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1: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1: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1: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对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

0: 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

0: 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1: 要养
0: 好，
1: 是
2: 吧？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摆，梳理

0: 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合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8: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

0: 停、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6: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8: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

0: 起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F-406 涡扇发动机

0: 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

0: 快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误会大串烧，火苗窜房高，全真管理动了刀，咱们继续说这一套。白眉毛，白眉大侠全传，这一回呀、到了一个小高潮，这叫全真馆英雄大聚会。但问题是啊，现在这几波英雄可互相不认识呢，这一不认识那就容易闹误会。今天这误会啊是越闹越大呀，那个矬汉子喝了那个武生公子的木须汤，给烫得满嘴燎泡，武生公子被溅了一身油星子，武生公子让这矬汉子赔自己的衣衫。这矬汉子他本来没理，但是没理搅三分，他也是啊心里着急，我赔你长衫呢，你赔我的舌头，三说两说说急眼了，把刀亮出来了。幸亏卢真手疾眼快呀，把这位刀给夺过去了，往桌上一放，给这矬汉子讲理，说本来就是你错了，错了认个错，道个歉就完了，矫情什么呀。结果这么一教训呢，矬汉子不干了，说你谁呀？我告诉你，我呀现在有急事儿啊，我得到大监狱里啊，我得救人去，我俩哥哥被关到死囚牢里了，我得找人救他去。我告诉你，你别劝我，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人出来能够劝得住我，其他人都不行。卢真问，谁能劝得住你？爱虎小义士，除非他，我别人的话都不听。卢真一听，爱虎啊，卢真乐了，想冤一冤他，卢真就对他说，我是爱虎。卢真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徐良三个人当时就愣了呀，三个人心说，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冒充爱虎招摇撞骗，这还了得呀，蹭蹭。胡小季呀、跟着乔斌就站起来了，爱虎是他们蒙弟呀，那能不关心吗？徐良一看他们俩站起来了，徐良啊也站起来，两位先别着急。徐良啊那意思劝劝他们俩，他们俩现在可没管徐良，一摆手那意思，老仙儿你甭管，怎么的，爱虎是我的蒙弟，跟你没关系。这谁呀？这是两个人是怒目而视卢真，他可万万没想到，不但是他们发怒啊，那来的矬汉子一听，你说你叫什么名啊？卢真说，我就是爱虎啊，你要找的爱虎就是我，你得听我的啊，你是爱虎啊，我得听你的。对呀，嘿嘿，好啊，听你的，啪，就这位冷不丁抡开右巴掌照着这卢真脸上，啪，这一巴掌打这个狠呢，卢真没防备，卢真小孩还想给人开玩笑呢，他也没想到这人会突然间动手啊，所以这一耳雷子正好给削上，滴溜一下子，卢真呢就地转了两圈啊！卢真当时这么一惊，卢真旁边那位姓韩的大个子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了，嘿，你他妈的小子敢打人！我打人呢，打的就是你们，你们他妈就是骗子啊！就把俩他妈的骂起来了啊！就见大汉呢一伸手过来，呜，这一巴掌就拍着个矬汉子，矬汉子赶紧往旁边一转，滴溜躲开这一巴掌，但是他带个大斗笠，那斗笠沿儿啊还是比较宽的，这斗笠沿儿没有躲开，啪啦啦一下子呀，被这姓韩的大个子把他斗笠给扒了掉了。斗笠一扒掉，这个矬汉子一转身的功夫，一伸手，啪，就把刚才卢真夺走的那把刀给掐住了。怎么掐住了啊？他这个角度啊是冲着刀尖的，用手这么一捏，刀尖往怀中这边一带，然后一偏身，唰，这把刀啊由打桌上扔， 就穿到了自己左肋这块，然后他瞄准着刀把，啪，用手就把这刀抓住了，回身就这刀一扫，这也就是卢真跟那姓韩的大个子，这一般人在那里呀、啊，哪能躲开呀、啊？这就给人扫上了，弄不巧拦腰锁玉带，就把这两位呀、啊、拦腰给腰斩了。哎，这卢真呢、啊，转两圈刚反应过来，还没等着发恼呢，突然间就觉得寒光一闪，不好！卢真使劲的往后来个铁板桥，一缩肚子，身子往下一塌，唰，这一刀啊，就在卢真的肚皮上扫去了，多险呐、啊！那大个子呀，没躲太利索，他这一巴掌把矬汉子那斗笠给拨了掉了，这矬汉子那刀啊就过来了，哎。这韩的个子赶紧的往后这么一缩，稍微的慢那么一点，这刀尖啊把这姓韩的肚皮前的这一溜一筋全给削开了，唰，好家伙，露出肚脐眼了，这玩意儿成乞丐服了。我的天哪，把姓韩的吓了一身冷汗呢，好悬没给我开了膛啊。这位呀、啊、这可恼了，好小子，我要你的命。哎，一伸手，海底捞月就把刚才坐的长条板凳抄起来了，冲着这矬汉子啪一板凳啊就削去了。矬汉子一刀划过去，这板凳削下来了，矬汉子赶紧滴溜一转身，哎，突然间呢来个倒踢紫金冠，刀尖冲前，但是右脚啊已然往后踢了，啪，这右脚正好踢在这韩大个子砸下来那条板凳拿的那手腕子上，啪，哎呦，这韩大个子呀一疼，好悬这板凳啊没撒了手，赶紧抽回这好小子往这右劈呀、啊。这旁边的卢真已然把身子正过来了，卢真当时眼眉倒竖，虎目圆翻呐、啊。好，这恶厮啊，一看你就是个贼呀、啊！我明白了，你这是要找人呢，到监牢里要救你的同伙呀！被这官府拿到监牢里了，那还有好人吗？你就是个贼！今天我要当差抓贼！噌，一伸手就把腰中所佩雁翎刀给撤出来了，因为对方已经撤凶器了，你再不拿着兵器哪行啊？撤出雁翎刀，唰，奔前面呢。够身就是一刀啊！哎，当，这一下正剁在那个矬汉子往前伸的刀背之上，嘡一下子，他那意思把这刀给他打落，但是矬汉子握刀的手特别紧，一颤没有打落，没打落是没打落，但是呢，把这个矬汉子这个重心呢打得往下偏了，他本来翘起个脚往后踢呢。他重心呢往下这么一偏，哎呦，身子往下就走。这个时候，这姓韩的大汉一抬腿，咣，这一脚啊，正踹在这位矬汉子屁股蛋上，啪一下子，不是出了姓韩的，姓韩的这手里板凳还往下砸呢，咻，啪，哎呀，当啷，怎么的？姓韩的呀，就觉得手腕子一疼，不知道被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打了那么一下子，他一疼一缩劲儿。这板凳就没砸下来，与此同时休伤未有，啪啪啪，就见有人呢踩着这店里的那桌面，啪啪啪，几个箭步就过来了，抡刀唰，奔着这姓韩的大汉一刀劈下来了。姓韩大汉还没反应过来呢，哎，怎么回事？他还往这看呢，人家这刀就已经下来了。哎呦，不好！这位武生公子刚把脚收过来，一看来个飞人，武生公子一按崩簧，苍啷，把腰中雁翎宝刀也拽出来了，往前一递，当，拿刀啊往上一拨，就把这个飞人那一刀给拨开了，唰，随之一扫，着飞人啪在桌上啊来了个侧空翻，往下这么一站，唰，打了个架势，一看，现在武生公子动刀子，你也不是好人，还唰。双手捧刀，分心变色，武生公子把刀收回来，啪，来个夜战八方，神行这么一晃，当当当当当，连拨三刀，两个人啪啪啪啪，就在这饭馆里打起来了。来的是谁呀？ 来的非别人呢，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呀。说胡小骥怎么来了？不能不来呀，他跟开鲁小斌

看到那个矬汉子打那个卢真一巴掌。这个时候那个姓韩的大个子一下子不是把那个矬汉子带着那斗笠给打落了吗？一打落了，那个矬汉子真实面容给露出来了。刚才这个矬汉子呀，那个斗笠压得特别低，大家只能看到他下半张脸，再加上他喝了那碗木须汤给烫的全是燎泡，所以呢从下半张脸上大家就认不出他谁了。再加上他被这木须汤给烫的满嘴燎泡，这舌头都肿了，所以说话呜噜呜噜的，你也分不清他原因了。但现在把这斗笠让人给打落了，他把上半张脸露出来了，上下半张脸合成整张脸，闹海云龙胡小季开了个乔斌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他吗？谁呀？俩人认出来了，这人非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结拜的盟兄弟，那永金刚张八的堂弟矮脚虎张英，又名土豹子。那大家在富盛殿见过呀，这张英不是来找张豹吗？说张豹家出了事儿了，让张豹赶紧回去。那也正是矮脚虎张英在人家主持之下，他们跟张豹啊跟这爱虎啊才算结成四义，他们算结了一盟把兄弟呀、啊。然后就连夜分了手了，张英带着张豹就回去了，他们继续跟爱虎往这走。哎呦，这才短短几天呢，这张英怎么跑这来了呢？怎么风尘仆仆的，又说什么人关到监牢里了，他找人要救，这怎么回事啊？但是不等两个人在这里琢磨清楚呢，那边就打上了。你想想，啪啪啪那几招多快呀，咱说的慢，但是那几招也就是电光石火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啊。一看到韩大个子把这板凳抄起来了，哎呦不好，开路给乔斌一看，这还了得呀，这一板凳下去非得把我那张英兄弟开了不可。他也一伸手，海底捞月把自己坐的那板凳抄起来了，入就奔着韩大个子扔过去了，被那武生公子是一脚踢飞呀。其实不用乔斌，徐良早就摸出一颗墨雨飞黄石了。其实徐良并不认得张英，因为徐良当天晚上啊没在那店房，他不能老跟着呀。他一看这几个人呢离开了启春园，哎，基本上啊脱离危险了，徐良自己也找地方休息去了，所以当天晚上发生事儿徐良不知道。等第二天再跟踪爱虎的时候发现，哎，少那么一个人，所以徐良没碰到张英，徐良不认得。但徐良是侠义心肠啊，一看这韩大个子一举这个板凳，这就是要人命的呀，那这哪能不管呢？甭管下面这位他鲁莽不鲁莽，他罪不该死啊，那不能说这一下子下去把人给揍死了。所以徐良摸出墨鱼飞黄石，啪，手指这么一捻，唰，这叫弹指神通。那位说弹指神通不是射雕英雄传那黄药师会的吗？对，徐良就是黄药师师爷，师爷的师爷都跟徐良学的啊。是吗？黄药师那都南宋了，人家是北宋啊。徐良先发明的这弹指神通，一辈一辈往下传，黄药师得到的那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是这样吗？无证可考了。总之徐良也会这功夫，啪，手指这么一捻，这石子啪一下子，徐良打石子百发百中，谁也躲不过，正好打在这姓韩的大汉手腕子上，大汉一疼一麻，这板凳就没拍下去，就救了矮脚虎张英啊。与此同时，闹海云龙胡小季已然把钢刀抄在手里了啊，啪啪啪踩着这店里的桌子就过来，要用刀劈着姓韩的大汉。他也急眼了，没想到就被那武生公子拿刀给挡住了。武生公子跟着闹海云龙胡小季一战斗，这是乔斌帮帮帮两脚啊踹开那桌子，踹开一条通道过来了，用手一指那姓韩大个子，哎，我说那长得跟鬼似的，来来来，咱俩这模样差不多少，咱俩打打，别打我的朋友。嗯，这姓韩的一扭头一看，哎呀，这姓韩的大个子乐了，嘿嘿，哎呀，我还以为呀，我长得丑呢，他们老说我，没想到啊，这世界上比我长得丑的人呢，有的是。哎，看见没？这位就长得比我丑，呵，这一下子可把开路乔斌气坏了，已然把。

钢刀抽出来了，好好，我就让你看看我这个丑比你这个丑更厉害，招刀耍一刀就劈过来了。哎，姓韩大汉一看拿刀劈我，看来你也是个贼呀，哎，招板凳，抡板凳就呼过来了。开路小兵往旁边这么一躲，唰，这一板凳走空。开路小兵唰，刀往下扫，跟着大汉这两员大汉打到一起了。他们俩打呀，还要破坏性极大呀。只要周边的桌子呀，抄起什么是什么，噼啪噼啪，听咔快咔。怎么的？这掌柜的哭喽，哎呦，这一下子呀，那20两银子不够赔的呀，今天是倒了霉了呀，不敢过去劝架呀。一看呢，连刀都抽出来了，吓得掌柜的跟小伙计全都躲到了后厨门院那个地方，扒着门帘往外抖抖嗦嗦的看着呀，一边看一边祷告啊，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阎王爷呀，保佑我呀，别把我们店砸了哇。他也不知道跟谁祷告了，祷告阎王爷有什么用啊，哎呀，外面打乱套了。胡小季乔斌这么一救驾，就救了矮脚虎张英了。张英帮一按地，有打地上就弹起来了，啪一刀劈向卢真，卢真往旁边一闪身，一扫腿，当，把这张八仙桌的那桌腿啊就给扫折了，咔嚓一下子，然后又一抬腿，往整张桌面呢奔着张英就赶过来了。张英一转身，滴溜那就出去了，直接的纵到全真馆外面去了。卢真一看纵出去更好，外面更容易打斗，好贼呀，拿命来。这卢真气大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动过自己一手指头，甭管是自己的父亲还是说自己那几个叔叔，从来没责备过自己，更别提用手拨楞自己了。好家伙，今天是头一次挨着耳雷子呀，感情这耳瓜子打在脸上，这玩意儿不好受啊，这玩意儿不仅是疼啊，还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怎么呢？卢真就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好像啊肿了一个手掌印儿，一点不假。现在如果拿镜子给卢真照照啊，那卢真更得气得要命，脸上真的哎突出来一个巴掌印儿，红红的。本来卢真呢是粉嘟噜嘟的小脸儿，这下子有半张脸痛红了，那卢真能干嘛？手晃钢刀追出去了，奔着矮脚虎张英招刀招刀招刀，啪啪啪啪啪！张英啊，晃动钢刀是大战卢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其实张英这本事，跟着卢真打，打长了打不过，但是十多个回合那还是能够撑得住的，在外面当当当当这么一打。六个人就打成三对了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整个全真馆啊，好家伙，这个折腾啊。现在也就剩下徐良了，徐良这么一看，这开路小兵跟这个韩大个子这俩人啊差不多少，都属于力量型的，都属于猛的，要是论这个猛劲儿，这个韩大个子得比开路小兵略高一筹，但是要论这个武术的招法，这个开路小兵要比那韩的个子哎略胜一层，所以两个人一时之间呢打了个不分上下。但是一看闹海晕胡小季跟那位武生公子打，就显得有那么落下风了。武生公子啊，明显的得到过高人指点，名师传授，手中这把雁翎刀舞动如飞，唰唰唰唰，每一招呢都有独到之处啊。最落下风的那还得说是外面那一对儿，矮脚虎土豹的张英跟着卢真打，这张英啊就够呛了，打斗个十来个回合，张英啊就渐渐的落入下风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大道之上啊又走来一个人呢，看这个人年岁不到40，正在当年呢，面白如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正口方，略微的留着那么一字胡须，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着葛黄袍，腰中佩剑，眉宇之间带着英气，而且呢有那么一种的忠厚之气，但是其中啊又夹杂着一种急躁之气。这人正左顾右盼呢，找人呢。哎呀，这俩孩子跑哪去了呀？往前面一看，呜噜呜噜呜噜，好家伙，围了一。

0: 群人呢，怎么老百姓看热闹的，离多远呢，指指点点，哎呦，今天这打起来了，全真管，这算完喽，哎呦哎呦，怎么回事？这位啊，扒了老百姓往里这么一探脖，一看，哎呦，这不陆贞吗？怎么在这里跟人打了？再一看那矮脚虎张英，哎呦，那模样啊，就够凶恶的。怎么？你想想，矮脚虎张英满脸燎泡啊，能给人什么好印象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而且每一刀啊，刀刀致命，全是阴招损招啊，都是拼命的招。那也难怪呀、啊，人家性命不保了，人家可不跟你拼命啊。哎呦，这一下子就惹怒了这位呀、啊。他赶紧的一扒人群，大家闪开闪开，借光借光，迈步就走到事发当场，斗丹田喊了一声：“陆贞，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喊，陆贞拿刀啊，正大战这矮脚虎张英呢，抬眼一看，哎呦，大叔您可来了，帮着小侄捉拿此贼呀、啊，这是个贼，找到找到找。他一说是贼，这位眉头一竖，啪，把大襟往上这么一挑，往自己腰间这么一掖。袖面高碗露出胳膊，大喊一声：“好贼呀、啊，哪里走！”噌，往前一纵身，纵身的功夫摁崩簧，刺干灯，一道寒光就把腰间所配宝剑拽出来了。啊！白蛇出信，直奔着张英后心刺来呀、啊！张英啊，打着卢贞，他就够吃力的了，还得防备身后啊！一听后面恶风不善，赶紧一咬牙一拧身子，唰的一宝剑的走空了。然后这人唰一甩腕子，这宝剑奔着这张英哽嗓咽喉又刺来了。张英吓得一不愣脑袋，这人唰唰唰两剑，这张英再想躲躲不开了。其实这两剑呢，本能要张英的命，但是人家手下留情呢，还没问清楚怎么回事呢，就没要张英命，唰唰唰两剑，张英哎眼睛这么一闭，人家一抬腿，咣，把张英呢就踹倒在地，一举宝剑，人家刚想问你到底是谁，正在这个时候啊，哇巴裂翘翘，敢杀我！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提
5: 醒你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心窗清奇，让真诚与理解双向奔赴。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是你可以安心表达自在成长的心灵空间。上期节目我们留下了一个话题，当你听见内心的声音后，敢不敢真的跟着他走。有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他想辞掉工作去学烘焙，但又怕年纪大了没退路，失败了被人笑，就越想越不敢动。

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听不见内心的声音，而是被声音背后的恐惧给困住了。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难题，如何与恐惧对话，如何做出选择并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节目官方抖音号依然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为彼此加油。别让恐惧放大你的顾虑。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一位网友今年47岁，去年突然决定要去考注册会计师，身边的人都劝他，哎呀，这个年纪啊，记忆力差，考不过白费劲，家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别折腾了。他一开始也很慌，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总想着，哎呀，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不自量力呀？后来他索性拿出了一张纸，把自己的恐惧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比如考不过浪费时间，复习影响陪伴孩子，别人的嘲笑。然后他对着这些恐惧反问自己，浪费时间又怎么样？至少我试过了不后悔啊。每天早起一小时复习，就能挤出时间陪孩子了，别人的嘲笑又不会让我少块肉。当他把恐惧写下来问清楚之后，他发现，哎，那些看似可怕的顾虑其实都没有那么难应对了。现在他已经通过了2门考试，每天都充满着干劲。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和大家说，请与选择背后的恐惧聊一聊吧。与选择背后的恐惧聊一聊。我们害怕选错，害怕失败，害怕让人失望，但今天我们可以试着不推开他，而是邀请他坐下，问他，亲爱的恐惧，你具体在担心什么？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真的没有能力应对吗？当我们把恐惧具体化，它那庞大的吓人的黑影就缩小了。我们会发现，很多恐惧源于我们对自身韧性的低估。你不是在找一个绝对正确的选项，而是在选择一条我愿意去经历的道路。这条路上的风雨，你也愿意并有能力去面对。下次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别忙着逃跑，试着和他聊一聊，把模糊的担忧变成具体的问题，答案往往就藏在问题里。真正的无畏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带着恐惧一人前行，就像歌里唱的，我无畏，追着光去远方。愿你也能拥有这份直面恐惧的勇气。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用未来视角拨开当下的迷雾。如果说直面恐惧是破局，那么用未来视角看现在就是立局，帮你看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他分享了我自己年轻时的一个选择。当年他有两个机会，一个呢是去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当老师，薪资高，前景好；另一个是留在老家的乡村学校，条件艰苦，但能够照顾年老的父母。他纠结了很久啊，直到有一天，他想象自己80岁的样子，坐在院子里回忆这件事情。他问自己，80岁的我，会后悔没去大城市吗？可能会有点遗憾哈，但不会后悔。那会后悔没陪父母吗？一定会。你看，这就是未来视角，让他做了决定。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安详离世，他也在乡村学校教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说起当年的选择，他说他只有满足，没有后悔。

请80岁的自己来作答。现在邀请你做一个想象练习，闭上眼睛，想象你已经80岁了，满头银发，坐在摇椅上回顾一生。此刻你正回望着现在这个年轻的自己面对着的这个选择，此刻你面对着的这个选择，那个智慧慈祥的80岁的你会对现在的你说些什么呢？他会更欣赏你当时的勇敢一试，还是更感谢你当时的谨慎稳妥？这个未来视角能够帮我们剥离很多眼前的纠结，它能直接触及我们内心深处最看重的生命价值，是关于体验，关于成长，关于爱，还是关于安稳？那个从生命终点传来的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往往就是我们最不会后悔的答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是物质的得失，而是内心的满足。站在时间的长河里回望，你会发现那些基于热爱的

放下完美选择的执念。很多人迟迟的不敢做选择，还有一个原因，总想要完美答案。但生活不是考试啊，没有绝对正确的选项，就像没有绝对完美的人生。一位网友说，当年他在考研和工作之间纠结了很久，既想考研提升学历，又怕错过了好的工作机会，既想早点进入社会赚钱，又怕以后后悔没继续读书。后来他就索性抛了硬币，结果是考研。他说，抛硬币的瞬间我就明白了，我希望硬币落在考研那一秒。虽然考研的过程很辛苦，第一年还没考上，但他没有放弃，第二年成功上岸。现在的他研究生毕业了，找到了一份比当年更好的工作。他说，如果当年直接工作可能也会不错，但是现在的我更加清楚，考研这段经历让他变得更坚韧。没有完美的选择啊，只有用心走下去的路。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我们常常误以为人生有一条预设好的正确轨道，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找到它，永不偏离。但事实上，人生是一片广阔的旷野，没有一条路注定正确，也没有一条路会完全错误。每一个选择都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不同的风景，教会我们不同的功课。选择 A， 你会学会坚韧；选择 B， 你会懂得灵活。放下对完美选择的执念，相信无论走上哪条路，你都有能力把那条路变成属于你的精彩之路吧。倾听内心，是为了选一条你想走的路，而不是一条绝对对的路。路过人间本就是一场体验，就像歌里唱的，人会来就会离开。

与你的选择成为盟友。倾听之后是抉择的时刻，当你基于内心的声音做出了那个选择，请轻轻的但坚定的对自己说，这是我的选择，我为我的人生负起责任。然后停止去看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全心全意地在你选择的这条路上去耕耘。不后悔的秘诀不在于永远选对，而是在于选择了哪条路都能够倾尽所能让它成为最好的那一条，让你的选择因为你的投入和热爱而变得正确，你与你选择的路相互成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完成了一场内心的探索之旅，从如何安静下来听见

音，到如何分辨声音，直面恐惧，再到如何放下执念，拥抱选择。希望这些内容能够成为你人生十字路口的一盏小灯。记住，最智慧的选择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评价，而是来自内心的共鸣。最不后悔的人生，从来不是走了一条完美的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下期节目我们将聊聊如何培养爱的能力，让关系温柔而长久。如果你有关于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困惑，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短视频评论区告诉我们。我是徐辉，愿你永远信任自己的内心，勇敢选择，热烈生活。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时光不语，金曲留声，这里是陪伴你的一路听经典，用一首老歌来治愈一段心事，用一段旋律温暖整个一天。

管你身在何方，愿这熟悉的歌声都能够轻轻地落在你的耳畔，陪你度过温暖的时光。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当乐坛的传奇化作是一抹风，他便成了跨越时空的角色。他是舞台上风华绝代，是荧幕里深情的浪子，用歌声与气质把浪漫刻进了岁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张国荣的五首经典之作，在旋律里遇见那一份永远的明媚与惆怅。前奏一起，便仿佛听见了那一缕温柔的风，风继续吹，是张国荣的深情招牌，旋律非常动人，嗓音也很清澈，把离别和不舍唱到了入骨。多少人在这首歌里面听懂了温柔，也听懂了他独特的浪漫。一起来听这首张国荣的《风继续》。

从柔情到热烈，张国荣的百变魅力在此刻绽放。 Monica 节奏明快，舞台感拉满，是他乐坛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乐坛历史上最潇洒的动感经典。前奏一响，快乐与青春瞬间回流。张国荣的这一首 Monica 感受那一份风一样的自由。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温柔又戳心，治愈又怀旧。当年情的旋律温暖，嗓音清澈，唱出了友情的纯粹，还有那一份珍重。不需要过多的煽情，便已经是动人至极了。张国荣用他最自然的声线，献给这世界一首关于怀念的歌。静静来聆听。

清雅沉稳，智慧人生。沉默是金是张国荣的处世哲学，旋律悠扬，歌词从容，唱出了一种淡然潇洒的人生态度。他用温柔的嗓音告诉我们，清醒与自持比任何喧哗都更加的珍贵。一起来听来自于张国荣《沉默是金》。

这是一首唱尽了人生悲欢的传奇，当爱已成往事，旋律凄婉，声线沉淀，把爱恨离合唱得心碎而又释然。张国荣的演唱如同从戏里走到戏外，道尽了告别与宿命。请听这一首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风华绝代，一生致敬。张国荣的歌声是一抹温柔的风，也是一盏不灭的灯。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野，愿你在旋律当中继续热爱，继续温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红尘里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38集。
1: 切，哎呀，真没想到是你这狐狸精的一个阴谋。
2: 凤儿说到这儿显得很是得意。
0: 你们山寨的位置实在是太隐秘了，我跟踪了你们俩很久，可还是跟丢了。后来碰上几个我们的军人调戏我，正巧被二当家的救下来了。醒来之后我发现我原来就在老八的山寨里。哼，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寻找机会设法将谭青带下山。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军师已开始怀疑我。没办法，我只好改变了主意，说服二当家的让老八教我开锁。我希望能够把老八的手艺全学会，这样我就可以找机会自己下山了。
2: 军师望着凤儿，眼里突然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3: 你既然已经学会了手艺，在奉天的时候又有机会逃走，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2: 凤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0: 唉，只可惜啊，我并没有全学会手艺。北潭的开锁功夫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
3: 那你和十一弟那次去奉天城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去报信儿？
2: 凤儿的脸上现出了冷笑。
0: 哼，这一点你猜对了，我是去接头，希望能够抓捕谭青。只可惜你们早走了一步。
4: 这么说老十一调戏你的事儿是假的？
2: 凤儿微微一笑。
0: 不错，十一弟虽然陪我去了奉天城，但是盯我盯得很紧，终究还是让他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担心他会回来报告军师，就谎称我是去约会情人，让十一弟替我保守秘密。不过十一弟并不相信，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了上衣。十一弟，只要你答应帮我保守秘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了。要不然我就喊了，我就说你调戏我。
5: 嫂子，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3: 哼，难怪十一弟回来以后言辞闪烁。可是他后来怎么发疯的？
0: 老十一虽然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可我当时还是不放心。十一弟性格懦弱，只要别人一逼他，他就可能露馅儿。所以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3: 果然是你对十一弟动了手脚，是在回来的大车上吗？
0: 你猜得很对，我没敢杀十一弟，我怕露出马脚，所以在车里我给他吃了致幻药。
5: 致幻药？
3: 难怪十一弟后来会神魂颠倒胡说八道。我再问你，你在奉天城的接头地点是祥瑞服装店吧？那个服装店的老板是不是你下手毒死的？
0: 他是被毒死的，不过 是他自己服的毒。
3: 自己服的毒？他哪来的毒药？而且他为什么要自己服毒？
0: 是我命令他自杀的。
3: 命令？你怎么命令他？
0: 这就要感谢肖大哥的帮忙了。肖大哥，你的衣服刮破了，来，我帮你缝两针。肖队长虽然是个精明的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在为他缝衣服的时候做了手脚。
2: 肖剑南望着凤儿不由得呆住了。
1: 你做了什么手脚？
2: 凤儿望着肖剑南，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0: 我在给你缝衣服的时候，在针线上缝制了暗语，这是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间谍才能看懂的。我告诉他，审讯他的是一个绝顶高手，他绝没有机会坚持下去，所以他必须自杀。
6: 这么厉害？
0: 他使用的是我们大日本国最近才研制出来的间谍工具，毒药就藏在他的牙齿里。
2: 军师听到这儿，赶紧冲过去要抓凤儿的下巴。凤儿转过头去，
0: 不用看了，我还没来得及安装这种东西，要不然你们刚才也不可能轻易抓到我。
2: 军师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3: 那么老七、老五、老十都是怎么死的？都是你下的手吗？
2: 凤儿听了，眼睛里现出了仇恨。
0: 不错，老七确实是我杀死的，可他死有余辜。
3: 死有余辜？
0: 他是个色鬼，自从我一上山，他就没少打我的主意。从奉天回来以后，十一弟虽然疯了，可我还是担心他说出我去奉天接头的事情。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偷偷潜入十一弟的房间，想放他悄悄下山，没想到却被老七给发现了。
7: 这回让我抓住小尾巴了吧？私自放人，违反山规，你还有什么说的？
0: 你想怎么样？
7: 怎么样？两条道任你选。
0: 哪两条道？
7: 一条道是我报告我大哥，让我大哥按山规来处分。这还有一条吗？
0: 你站着别动，你要干什么？
7: 干什么？你知道。
0: 好，你先别动，这里不方便。咱们约个时间，我答应你。
7: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第二天晚上，他按时去了后山，我军用毒针刺死了他。
8: 哎，七爷原来是这么死的呀！
9: 七爷真是，竟做出这种下流事儿，死也不屈。
8: 你再告诉大伙儿，老五和老十是怎么被你害死的？
2: 凤儿听到这儿，倔强地抬起头来。
0: 老五和老十不是我杀的。
4: 你胡说，不是你还能是谁？
2: 凤儿看着崔二垮子，却显得十分镇定。
0: 到了这个地步，左右是个死，我为什么要胡说？
4: 那你告诉我们，你的同伙是谁？
0: 我没有同伙。
4: 胡说！没有同伙，你能行得起这么大的风浪？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今天你要是不把同伙交出来，我不会让你走得这么顺当。
10: 凤儿听罢，惨然的一笑。
0: 哼，他们真不是我杀的。
4: 胡说！不给你上大刑，你是不会招的。来人啊！大刑伺候。
11: 是。
10: 几个小喽啰冲上来，一人用细绳套住凤儿的脖子，另一个人在柱后用一根擀面杖一般的小棍儿开始一圈一圈地绞着绳索。凤儿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她不停地挣扎着，不一会儿就昏死了过去。
11: 停！
10: 小喽啰们闻声将绳索松开，另一个小喽啰提来一桶清水将凤儿泼醒过来。
4: 说你的同伙是谁？
10: 凤儿艰难地抬起头来。
0: 二当家，不是我不肯说，是即便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
4: 你说呀，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相信你？
10: 凤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苦笑地注视着。

0: 一直没有说话的崔大侉子此时站起身来，他缓缓地走到了高台的正中。
1: 老二，军师，我看不用再审了，这个贱人不会再讲实话了。弟兄们，对待日本人的奸细怎么处置？
2: 穿花当天，穿花当天。
1: 好，我要让这贱人尝一尝敢杀我兄弟的下场。来人呐，海家伙，
3: 对，
4: 杀了他，杀了他，让他们老子杀了他，杀了他。
5: 等一等，
1: 凤儿，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5: 二当家的，你让我再和萧大哥说几句话。
0: 崔二侉子微微一愣，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看了看人群中的萧剑南。萧剑南此时也愣住了。
5: 萧大哥，你救救我。
0: 萧剑南此时神色黯然。
6: 凤儿，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怎么救你？你好好去吧。
5: 萧大哥，你能的，你一定能救我的。
6: 我怎么救你？
5: 萧大哥，我知道你妻子倩儿的下落，倩儿没有死，你只要让他们放了我，我就带你去找倩儿。
0: 萧剑南愣住了，他不由得跌坐在了椅子上。时间又回到了现实，萧伟放下手里的笔记本，颓然地仰倒在椅子上。萧伟和高阳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爷爷记载下来的故事竟会是这样的跌宕起伏。曾老的笔记到此为止，整个故事显然并没有结束。看来，要想寻找的答案必须还要打开这第三层盒子。这一段时间，赵颖已经顺利地找到了宝匣的第三层机关。这第三层锁十分的难开，它的锁芯竟然是传说中结构最为复杂的天地乾坤星。萧伟和赵颖两个人接连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开。三个人正在愁眉不展之际，赵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7: 哎，萧伟，我好像记得你爸爸曾经对我说过，当年皇太极陵墓的最后一道锁用的就是天地乾坤心，我们是不是
8: 去清陵？
7: 对，如果真的是用的天地乾坤心，我们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8: 对啊，我怎么就给疏忽了呢？爷爷的笔记里记载过，这只盒子的机关结构和皇太极墓道里的机关相吻合，墓道里的机关就相当于放大了的锁芯。走，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
7: 哎呀，你急什么呀，无论如何咱们也得做些准备不是？找到皇陵入口以后，咱们必须上报国家有关机关，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进去，否则擅自进入皇陵是违法的。
8: 行，都听你的。
0: 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萧伟、赵颖和高阳利用假日黄金周的机会乘车去了位于我国东北的白山市。到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赵颖的同学，现任白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赵建福。
9: 好了，暂时住的地方都为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先在市里住一宿吧。崔家屯离这儿还很远，明天早上我派车送你们去崔家屯，那里是汽车的终点站。
0: 赵队长是典型的东北大汉，为人豪爽，当晚请三个人吃了火锅。

0: 二天亲自把三个人送到了车上。当天下午3点，汽车终于到达了挂甲屯，再往前走就是大山了，只有靠徒步行走。上山之前，三个人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正如曾老在笔记中所记载的，这里山势陡峭，风景秀丽，通往大山的路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山路异常的难走，再加上每个人都背了沉重的行囊，所以行走的速度就更慢了。傍晚时分，大伙儿翻过了第二道山梁，草草地吃过晚饭，便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支起了帐篷，并点起了一堆篝火。四周的这片山正是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殉难的地方，于是三个人从杨靖宇聊到抗联，又从抗联聊到崔二垮子，再从崔二垮子聊到那个惊心动魄的盗墓案件，最后又不由自主地聊到当年崔二垮子在皇陵中看到的那件诡异至极的事情，皇太极头骨上的天眼。聊着聊着，赵颖和高阳两个人都不免吓得面色苍白，他们不住地回头往四下里看。肖伟看着他们不由得笑了起来。
1: 哎呦，你们还是研究生大学生呢，还这么迷信？我可是无神论者，这鬼啊神呀，你信他就有，不信他就没有，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不就天眼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能长着天眼的还能是人吗？不是神仙就是妖怪。对了，要不就是外星人。
0: 肖伟说到这儿突然压低了声音。
1: 你们想过没有，咱要是想办法把那个头骨弄出来，咱办个展览肯定发财。
0: 赵颖和高阳两个人听了都不由得相视一笑。肖伟不愧是经商的，干什么都能够联想到挣钱。
2: 肖伟啊，你呀、啊、真是财迷心窍。
0: 肖伟听到这儿不由得正色起来。
1: 这发不发财的事儿咱先另说，先说正经的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透着点儿不大对劲儿呢？你们说这崔二垮子看到的真是天眼吗？我怎么觉得总觉得是假的呢？
0: 高阳想了想，认真地点了点头。
2: 你怀疑的呀倒也对。从医学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的头骨长了这么大的一个窟窿，那他不是畸形就是病啊，怎么可能活到50多岁呢？
1: 赵颖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皇太极头上的天眼是不是后天造成的？
1: 后天？你什么意思？你不会说皇太极是被人杀死的吧？那个天眼就是致命伤？
2: 不会吧，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在史学界早就引起轰动了。
0: 肖伟看了看赵颖，都觉得高阳的话有道理，便谁也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很早就醒了过来，三个人吃过早饭，收拾好行囊，一鼓作气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翻过了第三道山梁，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崔家屯。可能是出于刑警的习惯， 曾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

0: 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兼对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身上啊哪儿被割了一道口子，哗哗的流血呢，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有人说，高老师啊，肯定是赶紧止血啊，上医院抢救啊。那我再问问大家，如果你觉得胸口发闷，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上不来气，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猜啊，大部分的答案肯定是啊，开窗透透气，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呀，胸闷不是啥大问题，忍忍就过去了，不值当小题大做。可我要告诉大家，出现胸闷呢，相对于手被划口子来说，更应该百倍千倍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在所有的心脏病当中，死亡率最高、猝死率最高的就是心梗。而所有的心梗患者呢，在发病猝死之前都会伴有啊胸闷、自汗。大家别看啊，胸闷不是病，只是个症状，可恰恰这个症状啊，最终却夺走了无数心脏病患者的生命。我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啊。有的人前一秒啊刚出现胸闷，伴随着强烈的窒息感，那么下一秒呢就突然倒地直接猝死。也有的人呢，明明胸闷持续的一段时间了，可却总是说没事歇会儿就好了，但等儿女发现不对劲送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啊大面积的坏死了，毫无抢救的意义。还有的人呢，认为胸闷啊只是个小毛病，可等到深夜突发心梗、心脏骤停的时候，才知啊，原来胸闷也会要性命的。每当看到这些明明有活命的机会，但是因为啊自己大意无知而丧失生命的心脏病患者，我是既心疼啊又着急。所以后来啊，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此生啊其他的病啊我就不治了，直至心脏病。也正因为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我现在才有底气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心衰呀、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等等，只要我点头肯给你治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成功啊挽救了数1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可现在特别遗憾的是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即将要结束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啊享受一粒药8毛钱的优惠。没有了补贴，大家再用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呀2880元购买了。这是我最不想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因为啊我是一名军医，我不会说一些啊花里胡哨的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很清楚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咱老百姓啊 最需要的救命药。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心脏病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还没有使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呀、啊，赶紧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说到这儿啊，我必须给大家敲个警钟，在临床当中啊，有三种胸闷一旦出现死亡率极高啊，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啊竖起耳朵来好好听讲，记住了，关键时刻啊都能保命。就比如说第一种，它最常见，可偏偏啊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好多人呢就栽在这上面，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致命胸闷最大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它疼痛的位置啊，一找一个准，就在胸口的正中间，胸骨的后面。它不是每一个点疼啊，是整片的胸闷堵得发慌，堵得你浑身难受啊，直流大汗。很多心脏病患者总会说呀，高老师啊，胸闷太难受了，就像有座大山呐、啊、压在胸口，喘不上气来呀。也有的患者说啊，就像用个大缸扣着，大石头砸着，沉的呀，那么抬不起胸来。还有的说啊，不光压得慌，还被啊像粗绳子紧紧的勒住了，越勒越紧，连气啊都吸不进一口。我再强调一遍啊，这种压榨性的闷堵感是核心的信号，千万别当成啊普通的胸闷。而且这种胸闷啊，不光闷还疼，疼痛的位置不固定，它会顺着胸口这个位置啊放射到你的左肩左臂，还有的呢会放射到下颌脖子后背啊，甚至啊串到肚子上。就是因为啊，好多病人呢误以为是胃疼啊、牙疼啊、颈椎疼啊，招两片止痛药吃上，硬生生的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我今天啊，必须严肃的告诉大家伙，这种胸闷啊，只要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的话，就是心梗啊，那么发作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就是你的心脏冠脉血管堵死了，血液送不进去了。这时候啊，每多拖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所以我才给每一位心脏病患者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就是为了让大家啊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让自己在4分钟之内吃上急救药，为抢救啊赢得宝贵的时间。那还没领取的朋友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都可以免费领取。因为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4分钟，心脏啊就会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夺走你的性命。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一旦出现这种带有压榨感的胸闷，一定要及时的通淤堵，保持啊血管的畅通，才能远离啊心肌梗死。第二种胸闷啊，比心梗还要凶险呢，一发作就是致命，连反应时间都不给你。大家注意了啊，它和心梗的胸闷不同，这种胸闷的凶险之处啊在于快，一秒钟啊都不能耽误，就一瞬间浑身一沉，那种极致的憋闷感、窒息感、濒死感一下子全来了，紧接着就是心慌的厉害呀，心砰砰砰乱跳，下一秒就眼前发黑，头晕目眩，再迟上一步要么晕过去了，要么直接心脏骤停。这种胸闷啊 就是心源性。

猝死的前兆啊。在我们国家，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大约是 54.4 万，相当于每一天啊将近有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呢因心脏猝死而结束了生命，死亡率超过了 90% 以上，而抢救的成功率呢却不足 1% 啊。所以说大家牢牢记住，只要遇到这种瞬间窒息濒死的胸闷，别犹豫，立刻抢救，当务之急啊稳住心率，才能啊防猝死。那第三种胸闷啊最会伪装，也最容易被忽视，它比猝死啊更加的隐蔽，更磨人。这种胸闷啊我必须得敲黑板提醒大家了，因为它最致命的地方是悄悄透支你的心功能，一步一步的把你拖成心衰，缩短你的寿命。在临床当中啊统计发现，一旦确诊心衰啊救治不及时的话，5年内存活率啊不足 25%， 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有1个病人呢会在5年内因心衰去世，比很多的癌症还致命呢，相当于直接被宣判了寿命倒计时。大家注意啊，这种胸闷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胸口发闷发憋，没有固定的痛点，而且伴随着憋喘感。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说明你的心功能啊开始下降了，断崖式下降了。心脏就像一台发动机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啊已经没有力气好好的干活了，无法正常的将血液啊泵送到全身的细胞。那长此以往呢，心脏就会越来越弱呀，最终彻底罢工了。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严重的胸闷，我们务必要强心肌，恢复心脏功能，让它有力量干活，收缩扩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胸闷它是个小事啊，尤其是这三种胸闷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一旦发生就会毫不留情的夺走你的性命。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之前接诊过的一位河南的患者，老人家啊专程坐了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终于来到了北京301院啊找我看病。见面的时候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高教授啊，为什么我的心梗啊花了5-6万块钱了，也做了支架了，胸口还像有座大厦压着喘不上气了呀，也暗示吃了阿司匹林和阿托法塔汀，但还会心慌啊，你看这个腿啊还是浮肿啊，走路啊都费了劲了。其实这是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没有治到根本上。就比如说心梗啊做支架，当时虽然啊淤堵的血管是通了救了急，术后得天天的啊吃4种西药啊维持着，避免啊那么再次淤堵啊，毕竟支架是个异物啊。但是忽略了2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稳心率，更没有啊那么啊有强心肌恢复啊全部冠脉的这种心脏功能。所以后来心脏还是乱跳啊，那心肌功能啊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本恢复啊，心脏像台没有力气的发动机一样蹦不动啊，才会喘浑身乏力浑身出大汗，连走路啊都费劲，动一动就难受的厉害。所以说啊，要想让心脏病啊彻底的康复，一定要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缺一不可，这样才会不心慌、不憋闷、不浮肿，实现长效。

救星。所以当时啊，我就让患者啊及早的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患者使用上当天，胸闷气短啊就减轻了很多很多了。他说自己啊能平稳的坐起来说说话了。等用了半个月以后，下肢的浮肿啊也慢慢的消退了，走路啊也有劲了，不像之前一动弹就心慌出大汗，一听见门铃声啊，这个心就突突突突跳啊。等三副药吃完了，所有的不舒服的心脏症状啊全部消失，不光能到公园溜溜弯活动晒太阳，还能跟着老姐们啊参加老年旅游团的活动了。前段时间呢，老人家还给我发来了自己在桂林旅游的照片呢，说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那么冲活了一回啊。看着老人家脸上洋溢的笑容啊，真的很替他开心高兴啊。那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呀，为什么长效救心丸见效这么快呢，还不反复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三君入药的方剂名方，精选了沉香、檀香、紫檀三君入药，通过水蒸气啊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提炼出高活性的三香药油，也叫活药。其中的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血脉，让血流啊畅通，从根源上避免了心脏淤堵，也就是规避了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呢能稳住啊异常的心率，缓解啊心慌心悸，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能滋养心肌细胞，焕活再生啊心肌细胞，恢复心脏的功能，杜绝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三香药油啊三管齐下，能让患者彻底告别了心脏病。再一个啊，传统中药啊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以后，还实现了死药变活药了，将中药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实现了3秒钟入血，25秒钟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淤毒啊，通冠脉护心脉，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心脏病产品的80倍以上。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这可是活药啊。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是国家认证拥有独家专利的心脏病专用救命方。我从医啊40多年了，经手的心脏病患者那可是不计其数啊，但凡用上它的人人见效啊都很快，人人都能康复。所以说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啊，只要你被心脏病缠上了，不管治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西药，造了多少罪，只要没有放弃，就尽管来找我。别的病我不接，也不废话，但心脏病这一块啊，我敢打包票，只要我肯接手治，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说的话是高度负责的。长效救心丸是真金还是废铁，大家一定要亲自验证一下你就知道了。现在啊终于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用药几乎啊没有一点负担。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啊，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要结束了，错过了这次优惠的机会，大家就得原价购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0: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0: 欢迎回来。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请讲。
2: 哎，高老师，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感谢你的。
3: 哦，不客气啊。
2: 我感谢你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救命药带给我们老百姓。
3: 那更应该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毕竟啊，这是他毕生研发的啊成果。我只是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啊。
2: 可是没有你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都没有机会享受到这8毛钱一粒这样的大福利。这给我们的老百姓啊，这花钱吃药治病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我刚刚听说呀，这国补和医疗补助马上都结束了，我还想再买2副。
3: 啊，那你一会啊赶紧拨打呀，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啊。因为国补和医疗补贴啊结束以后，大家再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购买了，明白吧？
2: 哦，那我一会儿就打这长效救心丸。我吃着呀真是特别的好
3: 啊。
2: 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我就是3天2头就犯。
3: 哎呦，
2: 一发作起来呀、这胸口啊就像是一块冰凉的大石头死死按住。
3: 哎呦，
2: 这胸口还发紧，喉咙啊肚里慌。一点都不敢动，动也动不了。这老伴儿走好多年，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晚上心绞痛一犯，吓得我都不敢再睡觉。
3: 哎呦，
2: 总是害怕一口气上不来、人就没了。这连喊救命的人呐、我都没有啊。
3: 啊，是啊，独居老年人呐、遇上。

0: 心绞痛啊，胸闷啊，心梗啊，风险确实太大了。那么被抢救的机会啊，几乎为零啊。也就是说，一旦发作很严重，死亡的风险啊，几乎为100%呀。因为他发病特别急，猝死快，黄金抢救时间啊，也就了4分钟左右。一旦耽误了，随时有生命危险呀，多厉害吧，是吧？
1: 嗯。可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啊我用上的畅销救心丸
0: 啊，
1: 当天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骨的憋闷住这个劲散开了，
0: 嗯，
1: 能顺顺当当的喘口气儿，就像刚下完雨，这个时候你出去溜达一圈，呼吸到特别的清凉，浑身呢也跟着特别的清爽的感觉。哎呀，等我用到是第四天，我的心呢不像之前那么慌了。以前啊，谁在我跟前大声说话，我都会被吓得不行。这包括公园里这放那广场舞的音乐啊，我都受不了。但是你看现在没事了。那晚上睡觉啊，早以前呢，那可真是踏实太多了。这以前晚上啊，哎呀，都不知道自己醒多少回。外边有点什么动静，立马就醒。
0: 嗯。
1: 哎呀，这一晚上啊都是迷迷瞪瞪的，看似睡了，但又感觉根本都没有睡着这一种状态。到今天呢，这畅销救心丸我才吃了10天。这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嗯，太好了。
1: 这个药啊真是怎么见效这么快啊。
0: 对了，见效快就对了啊，因为畅销救心丸呢它是三香药油鹿药啊，你吃到的每一粒都是药中精华的活药，就像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贯脉，但是5克才提出啊一滴的药油，而檀香药油呢能快速的稳住心率，但是3克啊千年的檀香仅提出啊0.05毫升的檀香醇，还有紫檀药油啊可强护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但是呢1公斤紫檀心才啊只炼出1克的精油，多宝贵啊。所以说你吃的每一粒畅销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把三香药油的救命药力直接浓缩到嘴里去了，一口下去啊直抵心脏细胞啊，药效是相当的霸道，见效也是非常的迅速。我从医啊40多年了，在301医院啊见过太多的支架吃药都救不住的重症患者，用上畅销救心丸都能把他们从鬼门关上啊给拉回来了。所以我敢说啊，只要是心脏还在跳动，那就有办法把它稳住。等你坚持用完3副药啊，那么冠脉的淤堵通了，心率稳住了，心肌强大了，以后啊这17年都不用啊一个人在家担惊受怕了啊。
1: 那太好了，高老师，我一会儿就再买2副
0: 啊，
1: 而且啊我听说还能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啊，是的啊，啊，新老朋友们都可以免费领取啊，这没问题。啊，再一个，你记住4个字啊，那就是效不更方，坚持用。因为我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啊，去病不是一天之功，所以一定要坚持吃完3副药最好。后续用药的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啊，今天大家就说到这啊，你就接着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够要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接下来。

0: 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呀，高老师你好。
2: 你好啊，请讲。
1: 你这个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2: 嗯，不好打。
1: 这不，我从昨天就开始打，就干打就打不进去。
2: 嗯
1: 啊，这不听说这个长效救贫，我的国博还有这个医疗补贴快结束了
2: 啊。
1: 哎呀，我都快急死了，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不先麻烦你哈，让你看看了。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
2: 啊，确实啊，啊，我前几天呢接到通知，长效救贫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可能啊会结束啊，一旦没有了补贴了，到时候啊就不能享受啊8毛钱一粒的优惠了，只能花原价购买。所以说现在每天抢购的人呀、啊、特别特别多啊，都想抓住这最后的优惠的末班车。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啊，别怕麻烦，多打几次。啊，那赶快啊说说你的情况吧，啊，好吧。
1: 好好好，郭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2: 嗯。
1: 我是这个不完全性房室传导阻塞。
2: 嗯。
1: 这个病啊谁得了谁知道、
2: 嗯、
1: 太
2: 特别麻烦。嗯。
1: 就平常就总觉得这个心脏咕咚咕咚就乱跳。
2: 啊。
1: 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就砰的一下。
2: 哎呦。
1: 就这么一瞬间啊就跟、嗯。漏跳了似的，紧接着就心慌的厉害，
2: 嗯，
1: 眼前发黑啊，头还发晕，
2: 嗯，
1: 站不稳，
2: 嗯，房室传导阻滞啊，可不是小毛病啊，尤其像你这种的，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更危险。
1: 啊，
2: 咱说心脏的信号啊，传导断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路断了一样，心脏就会跳得乱，跳动过缓，
1: 啊、
2: 或者早搏或者停跳。尤其是早搏啊，他虽然跳了，心脏不收缩呀，所以说你就感到咯噔一下。如果稍不注意啊，就会突发骤停，这就随时要人的命啊。所以这一型挺严重的，嗯，可注意了啊。
1: 你说的对啊，可不是啊，
2: 嗯、
1: 我现在哈出门都不敢走远，
2: 嗯，
1: 啊，就怕在路上发病。我跟你说啊，这不有一次我和骑友在公园里下象棋
2: 啊。
1: 哎呀，那当天可能哈有点热，这个心口就特别闷得慌。
2: 嗯，
1: 啊，没一会儿这个心脏哐当那么一下就停了似的。
2: 对对对，早搏
1: 瞬间就喘不上气来了。哎呀，当时给大家伙吓的啊！
2: 嗯，
1: 这不缓了十几分钟才缓过来。
2: 哟，真危险啊！
1: 哇，这不从那以后啊，我出门啊都得揣着那个附心救心丸。
2: 嗯，
1: 啊，有在那就是从那之后吧，哎，这一犯病哈、啊。啊，就赶紧的吃上，哎，可过后吧，他还是那该犯病还是犯，
2: 嗯
1: 嗯，
2: 因为啊，房室传导阻滞的病根啊，就是心脉淤堵啊，心率紊乱啊，传导性的心肌细胞受损了啊，电线啊传的不顺畅，影响了传导的通道，心脏的信号就传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乱跳或者不跳，不就骤停了吗？但是啊，速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啊，那么我们讲的长效救心丸，它只能暂时的缓解心脏的不适啊，扩灌，无法解决房室传导阻滞的根本问题啊，病根解决不了，所以说吃完以后啊，心脏问题还会反复发作。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被称为啊强心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损伤的这些细胞，减轻纤维瘢痕，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脏细胞的损伤，大大强化了心脏传导功能。而且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荷檀香醇，专门负责给窦房结供电的啊，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电路，让心脏恢复啊正天的供电，这不就不阻滞了吗？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血脉淤堵，檀香药油啊护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啊协同作用，水电也都通了，细胞也吃上饭了，让你啊永久不会出现啊心脏骤停了，彻底告别啊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个毛病啊，包括不完全房室传导阻滞也被轻松的啊从根本上解决，听得懂吧？嗯，
1: 龙哥懂，听哥哎呀特别，哎呀你这一说完我就放心了。
2: 嗯，
1: 我听说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结束后啊，
2: 嗯，
1: 再吃的话就得原价买，
2: 嗯，
1: 所以哈，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定上。

0: 确实这样啊，到时候啊没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了啊，我们就不能享受啊一粒药仅八毛钱的优惠了，那个价就高了。所以说享用的朋友啊，赶快拨打电话呀，抢占每天的20个名额。嗯，
1: 哦，行行，老师，我心里、我肯定得用。
0: 嗯，
1: 怎么我听说还能免费领一盒那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
1: 看看我能不能领一个。
0: 啊，必须可以领啊！啊，这玲珑急救药盒呢，是专门为咱们心脏病患者准备的，一格一种药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放在兜里啊、包里啊，发病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啊，准确的拿到药，为黄金抢救赢得时间，这就给你多上了一道保险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啊，就能免费领了，好吧？嗯，
1: 好的，好的，知道了，郭老师，那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好好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呀，是你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啊，是吧，啊，好啊。
3: 你说吧，我这也没啥报答的，我就想给你寄点那个自己家那个大鹅下的鹅蛋。
0: 嗯。
3: 你告我地址呗，完我给你发过去。
0: 好，首先谢谢你了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啊，这是要犯纪律的啊。啊，我是一名军医啊，不是普通大夫。绝不能啊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收礼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那么你这个能治好病我挺高兴的。你健健康康的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啊。啊，梨就不错了啊、
3: 哎、
0: 谢谢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都不知道啊。
0: 啊，
3: 我能活到今天全都是你给的机会。
0: 嗯。
3: 我是吧2度心衰患者。
0: 哎呦，挺重。
3: 啊，最严重的时候吧，那路都走不了啊，气儿也上不来。
0: 哎呦。
3: 两条腿呀、肿得又粗又亮啊，袜子就勒那深坑啊，半天都消不下去呀、啊。脚面肿的就像发面馒头似的，晚上你说我躺平了，就像有人掐你脖子，喘不上气儿啊。
0: 啊、
3: 哦，稍微一动弹就心慌胸闷，憋得你要死。好几次吧，都是半夜犯病。
0: 嗯，
3: 我儿子吧，就连夜给我送到医院呢。

0: 回吧，那医院直接就跟我儿子说呀，让家里有个心理准备了都。
1: 嗯，你这已经是很危重的心衰了啊，随时可能出事啊，太危险了，可得注意啊。嗯，
0: 是啊，当时吧，那个我寿衣都准备好了。

0: 回来给我们。
1: 对呀、啊、对对对。
0: 哎呀，当时我一听啊，就像哎呀抓住那个救命稻草似的。
1: 嗯，
0: 一点没犹豫，马上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好好。
0: 收到药之后吧，我这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吃。
1: 嗯，
0: 当天吧，你说这感觉就精神头有了。
1: 哦，
0: 哎呀，俺家我妹妹这不来看我吗，陪我唠了一上午嗑。
1: 嗯，
0: 换以前呢，别说一上午，就是半个小时我都撑不住啊。
1: 嗯，是啊，
0: 我压根儿没想到当天吃上就能见到效果。
1: 嗯，好。所以啊，药好不好啊，必须得自己亲自体验就知道了。
0: 嗯，
1: 就像长效救心丸啊，它为现代中药啊，药劲特别足，力道特别猛。再一个，它还是活药药油呢，进入身体啊，能做到三秒钟就入血了，25秒钟啊被细胞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瘀毒、护心脉，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呀、啊。所以说，你每当吃完了就能发现自己啊有变化，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也就是说，用完一副药以后啊，7天之内啊，这些心梗啊，这些心绞痛啊，根本不会找上你了，多安全啊，是吧？
0: 真像你说的似的，我现在吧，就一点也不担心这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没吃这长效救心丸以前呢，我就连喝口水啊，你说都喘。
1: 嗯，
0: 哎，说话吧，就是上句不连下句的，哎呀，这浑身就软的像棉花似的，走两步啊，就心慌的要晕呢，都啊。
1: 嗯。
0: 哎呀，这胸口像闷的，就像那个被铁丝一直勒着你呀、啊，心突突的跳啊，
1: 嗯，
0: 根本就睡不踏实。用了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一个月呀、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口勒得慌，那个闷劲儿，哎呀，松快了不少啊。
1: 啊，通了啊，嗯。
0: 对呀、啊，你看我这说话，那上句接下句的，一点也没啥大喘气那个感觉了。
1: 对，心功能恢复了，嗯。
0: 啊。这多好，也听不出来我像是有心衰的毛病
1: 啊，肾液洪亮啊，多好啊。嗯，
0: 是啊，用了2个月之后啊，哎呀，感觉自己走路那脚后跟儿啥的就可踏实了，不像原来踩棉花上似的。
1: 嗯，走路带风了。嗯，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等我吃完3个月，感觉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
1: 嗯、
0: 一点也不慌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和正常人一样，你说吃3副就能好。当我合计着我这病症，后来我又多买了一副，一共买了4副。
1: 哦，
0: 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的心功能完全正常。
1: 哎呦，太好了。
0: 嗯，现在你说我都停了2个来月了哈，现在一直都挺好，也没犯过病啥的。
1: 嗯，通常情况下啊，3副药就足够了。我为什么反复和大家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坚持吃3副，因为1副药啊就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毒，让血管干净啊，通畅啊，让动脉硬化啊、
0: 嗯、
1: 慢慢逆转、
0: 嗯、
1: 甚至消失，让心梗啊不再复发犯病。2副药治疗啊，可修复整个心肌损伤的细胞啊，让这个心跳啊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3副药下来啊，不仅能焕活11个心肌细胞，那么还我们一个全新的健康心脏，让心脏啊不衰竭了，不加重。更重要的是，3箱药油啊，可在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膜。这样的话，血的垃圾啊、坏胆固醇啊，它就不钻在血管壁里面形成脂质斑块，啊，就不会啊让我们的血管狭窄，让心脏和血管越用越干净、越通畅。
0: 嗯、
1: 所以说，你虽然停药2个多月了啊，心脏也能很健康。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未来10几年啊，你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大问题了，啊，祝贺你啊、
0: 哎、嗯，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活的每一天呢都是赚的。
1: 嗯，
0: 这以前呢根本都不敢想啊。
1: 啊，所以说我总和大家说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啊先活下来，下一步是活得有质量，因为未来啊是无限可能的啊，很多疑难杂症都能治好了啊。好吧，嗯，
0: 哎呀，认识高老师后吧，
1: 嗯，
0: 我这也有信心再能多活几年了、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啊，没问题啊，活到90没问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啊，有任何问题啊、
0: 嗯、
1: 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

0: 是药材的生命力。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呀。
2: 啊，
1: 长期救心丸呢，我是一天吃三次，现在的两副药啊快吃完了，现在呢就是恢复的还挺好，就是想麻烦您呢，就是帮我看一下，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吃。
2: 啊，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1: 哎，好嘞。我呢有心梗，就是3年啊，就是前后做了两次的手术。
2: 哎呦，
1: 一共呢都放了5个支架了。
2: 哎呦，
1: 之前呢就还行，可是今年年初呢我又得了一场重感冒，还阳了
2: 啊。
1: 哎，这了以后呢就是心脏吧又不行了。
2: 嗯，
1: 每天啊兴梦的就是那股憋闷劲啊，真的是能把人逼疯啊，你都不知道。
2: 啊，
1: 就像从心口就是往喉咙口那里，就是感觉有什么东西死死的拽着我的心脏。
2: 嗯，
1: 就那喘口气都特别的费劲。
2: 嗯，
1: 然后来了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这医生说这心梗啊又犯了，这次吧堵的就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地方，可是就是可那个血管里面的就是没有好地方能够再放支架了，
2: 啊，
1: 只能保守治疗。我这不一听吧就着急又上火了，这之前啊花的钱吧这不全都打水漂了嘛，你说是吧。
2: 嗯，
1: 哎，我就合计着还真不如就是一口气过去算了。
2: 哎呀，千万别这么想啊，啊，生命永远是宝贵的。我从医啊都40多年了，啊，见多了比你情况更重的心脏病患者呢。我总给他们说啊，啊，只要是生命还没有结束，啊，总有活下去的希望，啊，那么就总有治好病的转机。哪怕只有1%的希望啊，我们得拼尽全力去争取啊，不能就这么轻易啊放弃自己的生命。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一种病，地上一定有一味药啊，对抗它的。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医生大夫，明白了吧？
1: 哎，高老师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2: 嗯。
1: 后来啊，就是我听一个病友说哈，他也做了2次支架嘛，
2: 啊，
1: 就是这个心脏呢也是一直的不舒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就好了，就是让我试一试嘛。
2: 嗯。
1: 说实话，我是一开始吧，我就压根我都不相信的。
2: 嗯，
1: 就是心想着支架都治不好的病了，是吧？一服药能管用吗？
2: 嗯，
1: 就是所以呢，我也是就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思吧，所以我就买了一服。
2: 嗯，
1: 当时啊还挺心疼这钱的，
2: 嗯，
1: 就是心想着啊，要是这没效果的话，这不是又白花了1笔冤枉钱吗？
2: 嗯，有这样顾虑太正常了啊。尤其是当年花了不少钱了，嗯，做了好几个支架，心脏也没好啊，说明没治到根本上啊，光得救命治标。中医认为啊，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治不到根本上，永远治不好病。但我总和大姐说啊，心脏支架虽然能救命，但是不能啊治全部的心脏血管的病啊，它只管1厘米，你5个支架它管了5厘米嘛，是吧？所以做不到一劳永逸嘛。因为放了支架只是撑开了堵塞的局部血管，却清不掉啊整个冠脉里面的淤堵，也解决不了啊那么心脏细胞啊血管细胞的根本问题。但长效救心丸它不一样啊，它是活药啊，它是沉香檀香紫檀啊，三香鹿药全是活药，能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大问题。那么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啊，治心救心见效的速度比吃感冒药见效都快得多啊，明白吧？
1: 啊，可不是嘛。我呢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也就3-4天的功夫吧。
2: 嗯，
1: 哎，心口的那股憋闷劲啊就减轻了不少呢。
2: 好啊，
1: 晚上啊还能睡上3-4个小时了。
2: 嗯，
1: 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直到10来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身上啊也有劲了。
2: 对对对，
1: 啊，不会像之前那样总是躺着哈，
2: 嗯，
1: 也不会怎么喘了。等吃完一副药吧，我就居然能够自己做饭了啊，下个楼啊，遛个弯啥的呀哈。
2: 嗯，
1: 当时呢，我就赶紧又买了一副。
2: 嗯，
1: 现在吧，就是2副啊，都快吃完。

0: 这也感觉不到心脏难受了，
1: 啊，
0: 就连那个我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啊都降下来了。
1: 好啊，太好了。
0: 以前呢是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啊都控制不好，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的血压是稳稳的了。
1: 嗯，你看吧，这就找对方法了啊，治病啊，
0: 嗯，
1: 好病一点不难，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啊降压药的西药，但是因为啊它能深层啊化解血管的淤堵，让血液变干净，让血管壁的动脉硬化逆转，管腔变宽，血流通畅，
0: 嗯，
1: 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啊。这比单纯吃啊扩血管的药放支架呢更彻底更安全，因为它没有毒啊。我作为军医啊，对自己说的话要高度负责的。经我手的患者啊，只要按疗程吃这个中药，没有解决不了的啊，放心吧啊，治到根本上。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今年吧，都73了
1: 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遇到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
1: 嗯，
0: 现在吧，我都有信心能活到84了。
1: 啊，94没问题啊，啊，放心吧。
0: 啊，你看我这两副药吧，不是快吃完了吗？
1: 嗯，
0: 就是还想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嘛。
1: 啊，对啊。
0: 我就和这个再想去买一副，要么过几天这个国补结束了，要再买不就贵了嘛，是吧？
1: 嗯。嗯，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接下来我该怎么用药？
1: 啊，确实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
0: 嗯，
1: 还能啊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等补贴结束了就得花高价钱了啊，2880元的原价买了。那你现在恢复得挺好啊，一天吃2次，坚持吃完3副药就行了。啊，往后啊不用担心 啊心梗复发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啊，时代在进步啊，医疗也在发展，生命科学在巨大进步，咱们好好的活着才能享受到啊更先进的医疗福利啊。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啊，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1: 嗯，
0: 那我就再订一副药，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快雪，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1: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1: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0: 还真是。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0: 010-8410-9427。
2: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由刘兰芳播讲。
1: 杨靖宇派人占了老爷岭隧道，一列日本军列被炸在山洞内，再找隧道口没了。由此可以想象啊，洞里的列车呀、日军呐、还有他们将领会是什么样。这一仗消灭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东乡中将，还有长谷川师团阿部旅1000多人，连后勤杂役炊事兵算一起，整体超过1200人。老爷岭东北红军游击队大捷。时隔不久，敌伪《新京日报》《哈尔滨报》全登出了消息。又过不久，连我们党中央都得到这胜利消息，通电嘉奖祝贺。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单说就在老爷岭隧道炸响的同一时刻，苏建飞带领东北抗日红军二大队的战士们动手，把吉海铁路、老爷岭隧道、山南岭北的铁道各拆出1公里，然后集合队伍在老爷岭的北侧头道沟设下埋伏，静候敌军上钩。等什么呢？等磐石县的龟田呢？他能来吗？不用去请他准来。这一切尽在杨靖宇将军的预料之中。果然，老爷岭事件很快惊动了新京关东军本部和日本驻吉林司令部。日军吉林军官区司令立即电令磐石县的日军龟田联队，命他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去解救东乡中将。甭管别人怎么样，得救出这个中将来。龟田急忙集合队伍出发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抗日红军的第一游击队队长李洪光率队早已埋伏在磐石县城外，敌人的大队人马乘火车出发，10万火急赶往老爷岭。李洪光趁机带人来救金海英。抗日好汉金海英因为腿上受伤被敌人抓住，杨靖宇为了解救金海英才布下这么一场综合战役。为救一个人打一场这么大的战役，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是。为什么呢？金海英虽说不是红军的人，他可是抗日友军中最讲义气、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抗日领头人，而且他还是为抢回另一位抗日志士的遗体进城被捕的。他所以被捕，都与红军游击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游击队救不救金海英，周围各柳子、山林队、义勇军的头头都在这看着呢。俗话说，一个交百个桥，所以这是必须做的，而且又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二来啊，说杨靖宇正好借此机会打一次大仗，来壮壮游击队的声望。前者游击队被王达明的先左后右外加散摊主义给弄得一蹶不振，内部战士们士气消沉，外部声名狼藉，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就连日伪军对这伙人都不屑一顾了。所以杨靖宇策划好打好这一仗，完全出于战略考虑。而这场战斗的核心任务是一定要救出活的金海英。据地下党情报说，金海英被暂时关押在伪警察署，因为他负伤了又挨了打。警察署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广仁医院，金海英就被关在这家小医院里治伤，由伪警察署负责看押。中午，有一队日军大约有30多人，领头的是

0: 们上位，迈着整齐步伐，咵咵咵咵咵，来到警察署的大门前。门杆一看，急忙上前敬礼：“哎，太君，有事吗？”那个日军上尉瞪眼就骂：“妈的巴子的，没事儿上你这干啥？啊啊耶！皇军会唠这个嗑啊？”他一发愣，那个日本官一回手，早上来一个人把他的枪给下了：“哎哎哎，太君！”他还太君呢，大概听众都明白了。这是一对红军扮作日军军官的是一大队二连长周奎发，他缴了岗哨的枪，直接扑到院里那座小红楼。这座楼不大，两层啊，警察署就在楼里，署长刘德昌在那悠闲的听着唱片喝着茶呢。周奎发带人进来就把警察们全都缴械了，抓住了署长刘德昌。有人把署长刘德昌押过来，他哆哆嗦嗦的进门，连坐衣带搭躬：“弟兄们，弟哎，兄们，有话好说，请问你们是哪个刘子的？”周奎发一拍桌子：“你少跟我呲牙咧嘴的，我们是红军。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红军大人，失敬，少啰嗦，你是署长，请多关照。你回答我俩问题，你老请问，我是有啊问必答。头一个问题，江二喜你知道不？
1: 知道，
0: 他是你们那边归顺过来的叛徒，连升三级，而今呢，不叫什么二喜了。叫什么江昂来章，他在这儿吗？
1: 不在。
0: 打从红石沟回来就调到特别行动队去当队长了。特别行动队是干嘛的？是专门抓啊共产党游击队的。哎，你说这个什么行动队在哪？归日本特高课直接领导，队部设在日本宪兵中队本部大楼。好了，说第二问题，你抓来的金海英关哪儿了？
1: 没关，住院呢，就在对门那个广仁医院。
0: 我们就派几个弟兄在医院负责照看。没你事儿了。周奎发一挥手带人刚要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回头问：“哎，听说江东豪老爷子是你打死的？”“
1: 不是，绝对不是。江东豪咬掉了江二喜的耳朵，是日本人江二喜开的枪。”“
0: 不对吧？不是你照老头的嘴里打了三枪吗？”“
1: 啊！”
0: 刘德昌脸当时就绿了，他纳闷啊，我们这边的事儿他咋知道那么详细呢？他还想赖账。刚一张嘴，周连长照他嘴里啪啪啪连开三枪，这也是他恶贯满盈，可耻下场，也算为王老汉报仇了。再说周连长带一部分人冲进广仁医院，楼上楼下楼左楼右搜个遍，没见金海英。有人带来一个女护士，周连长问：“哎，在你们这住院的那个人呢？”护士摇摇头不说话。你怎么光摇头不说话呢？说呀！用枪杵在女护士脑门，再不说话我毙了你。女护士一着急才说话了，哩了哇了说了一大串，她一句没听懂，原来这是个日本人。多亏这阵儿程斌进来了，他会日语啊，用日语跟这个女护士交谈了几句。哎，老周啊，他说今天早晨特务队的人把金海英带去日本宪兵队了。
2: 哦，走，上宪兵队。
0: 那么金海英是谁带走的？不是别人，正是叛徒江二喜，就是那个叫
1: 将来章的汉奸。这小子因祸得福，连升三级美晕了，他想再立大功，把金海英劝降了，这样一来他多个伴儿，二来在鬼子面前更有吹的了。他带人来到广仁医院，就要把人带走，没想到不顺利。怎么？负责给金海英治病的大夫是个日本人，这个女人叫真由子，说啥也不让，说患者刚动过手术，需要静养，他是我的病人，他又受刑了，你们要想带人，除非拿来龟田机关长的手谕。上哪儿找龟田去啊？龟田今天早晨坐火车带人去老爷岭了，江二喜就是趁龟田不在把金海英搞定，给上头一个惊喜。他一看女大夫不让带人，他本想来硬的，可一看人家是日本人，又是位漂亮的女大夫，不知是什么背景，没敢硬来。他通过翻译说，你告诉他，来提犯人就是龟田先生和黑田大佐的命令。哪知那个日本女大夫真由子说，我会说中国话，你们甭费事了，告诉你，光凭嘴说，我不会把人交给你的。江二喜一听，嘿，人家中国话带北平味儿的，比他说都地道，就陪笑说，嘿嘿嘿，大姐，哪儿论的？谁是你大姐？哦，大姑，姑奶奶中不中？真由子扑哧笑出声来，急忙用手捂住嘴，你正经点儿。哎呦，我的日本老姑奶奶，你知道我为啥要提审姓金的这个红匪吗？因为出大事啦，咱们皇军的一列火车叫红胡子给捂在老爷岭山洞里啦。为了救援皇军，我必须马上审问这个姓金的，不然情况不明，咱们黑田太君龟田队长去了就救不了人呐。你明白了没有？这小子一嘴胡天啊，他知道这日本女大夫也不明白这里的事儿，真由此就明白一点，患者伤口刚刚缝合，身上多处有伤，不能多说话，那就叫他少说嘛。那你就在这里问吧。这可不行，我必须把他带回宪兵队去问。真由此说，要是非带走不可，我也去，我是医生，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这是我的天职啊。还有这么一说呀，这个日本女人可真够倔的。就这样用担架把金海英抬到日本宪兵队。现在宪兵队的人呢，多数去了老爷岭，剩下一个小队留守，再就是江二喜的特务队十几个人。江二喜把金海英抬进他的队部，安放在床上，真由子是寸步不离。江二喜叫他手下人都出去，他来到金海英的床前说，金大哥，是我，我是二喜。他认得金海英吗？认得，过去几个柳子之间常走动，互相有穿换。江二喜原来是苏建飞手下的炮头，苏建飞出头露面常带他，所以他跟许多柳子的首领都熟悉。金海英早就认出他来了，知道这小子反水，投了鬼子，血洗石嘴子屯，都恨死了，没惜搭理他，一直闭眼睛。江二喜说，哎，大哥，我知道你醒着呢，这是生我的气，听我告诉你啊，王宝山老爷子死跟我一点儿关系没有，你看老头咬掉我一只耳朵，我都没动他一个手指头，他是让刘署长打死的，不信你去问问，这事儿瞒不了你。金海英把眼睛刷就睁开了，你甭跟我扯这些，就冲你投敌又带人血洗了石嘴子屯，你就够千刀万剐的，你是拿百十口中国人的性命换来荣华富贵，姓江的，我现在不说别的了，呸，恭喜你呀。哎哎哎，大哥。

救大哥，我先丢人。嘿嘿，大当家的，你又不是红军的人，又何必呢？我江某人讲交情，重义气，只要你过来，我向皇军保举你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哎，咱哥们儿一块儿给皇军干，怎么样？金海英气得一下子坐起来，他要破口大骂。就在这阵儿，外边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原来李红光带领游击队战士打进来了。李红光从广仁医院日本护士那儿得知金海英被弄到宪兵队，他命令队员立即攻打敌人宪兵队。这个门可不像伪警察署那么好进呢、不好进就硬攻。从情报里得知这里仅剩一个小队的日军看守，李红光压根儿就没把这点鬼子当回事儿，所以采取强攻战术。岗楼上鬼子机枪手先发现情况不好，他刚要开枪，被一名游击队员神枪手一枪干掉。那位说是狙击手，那阵还没这个词儿呢。上边一共两个机枪手，头一个死了，第二个不知死活的，他又把枪抄起来扣动扳机，一顿扫射，下面我们三名战士被打倒了。这位神射手本来想打死一个寻思没事了，一看怎么又冒出一个，他连啊瞄准都没用瞄准，端枪又扣动扳机。鬼子机枪手脑门上本儿多个眼儿，他一摸，哎呦，出了窟窿了，那就甭活了，活着漏水呀、一头栽到那儿了。这时李红光已经率队员冲进大院，与敌人展开了近战。日军是仓皇迎战，游击队是有备而来，那后果当然不同。游击队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很快消灭顽敌。就在这阵儿，从过道上打了一枪。李红光一看打枪的是个穿便衣的像中国人，这小子正是江二喜特工队的，是一些吃人饭不干人事的汉奸亡命徒。李红光甩手一枪把他打翻了，跑上前用脚踩住，看他没死。金海英呢，快说、这小子用手乱指了一通，冷不防他又把枪口抬起来了。李红光眼快腿也快，上去一脚踹住他拿匣子枪的手，啪啪又补两枪，这小子彻底挂了。这时程斌和队员们从他身边经过，向后院冲去。李红光喊注意，千万不要伤着老金。程斌说知道了。这程斌呢，自打上回擅自行动犯了纪律，回来后他这小队长也撤了，这回攻打县警署和宪兵队，哎，他表现得相当不错，总是冲锋在前，大家都看到了。有的队员说这人要说声进步可真快，那个说可不是吗，人家早就是骨干党员，觉悟就是不一样。程斌这次表现让大家刮目相看，他过去也是一上战场冲锋在前，打仗从来不顾命，要不怎么当上县大队的副大队长呢？程斌手持快慢机的驳壳枪，率先闯进平房，迎面见一个敲一个，他枪法好又手疾眼快，很快冲到丹都关押金海英的房间，咣一脚踹开门，抬头一看，啊，他愣住了。只见屋里靠南墙窗下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上边趴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他急忙喊了声老金，我在这儿呢。床上躺的正是金海英，趴在他身上的却是日本女医生真由子。

娇姐。那么真优子这是干什么呢？原来外边枪一响，向二喜马上意识到了，坏了，有人来救金海英。他立刻掏出匣子枪，打开机头想往外跑，合计合计回来了，皮笑肉不笑地说，金大当家的，听，你的人来救你来了，可惜他们只能抬个死的回去，别怪兄弟不讲交情，咱这叫各为其辱。说完举枪要射击，这屋里还有日本大夫真由子呢。江二喜劝降，真由子就守在旁边寸步不离，他不怕别的，就怕有人碰伤员的伤口，他怕伤员情绪激动。江二喜刚才一番劝，倒把个金海英的怒火给勾起来了，他一下子坐起来大骂汉奸。江二喜举枪要开火，真由子急眼了，他怒喝一声，住手，你这个人怎么开枪打我的伤员呢？说着话，他一个箭步到床前，用身体挡住了江二喜的枪口前。啊，江二喜万没想到这样，你这个日本女人到底是哪头的？闪开！说着伸手去拉真由子，真由子急了，骂他一句八嘎，啪，抬手一个大嘴巴，打的江二喜脑袋一趔趄。他寻思寻思，没敢发疯，眼前站的毕竟是日本人，他得好好寻思寻思，我该不该开枪。就在这阵儿，窗外枪声大作，只见真由子上前一扑，就把金海英给扑倒在床上。他怕伤员被榴弹伤着，江二喜挺纳闷，他俩是啥关系呢？这时游击队员打进来，容不得多想，他没敢开枪，扭身就跑。程斌第一个进屋，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趴在老金身上，他不知道怎么事儿，真想去拽真由子起来了，别碰我的伤员，感情啊还是个鬼子小姐。金海英认识程斌呐，忙说，小程啊，这个大夫是好人，快快追江二喜，别让他跑了。好了，程斌冲着真由子一笑，好人，这屋教你了啊。说完转身去追江二喜。

学会去

好，我是丁兰。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位女歌手，不仅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更有甜美的声音，特别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更是婚礼必备曲目。但就是唱着这些甜蜜歌曲的她，竟然身世坎坷。今天就来听听赵咏华的故事。

最浪漫的事。赵咏华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直到中学时才从邻居口中得知，原来生父还在世，并且很有钱，只是不愿对他们负责任。从那以后，他只要在路上看到有爸爸牵着女儿的手，就会掉眼泪。但也正是由此，他很早就懂事，做过洗衣店小妹、麦当劳阿姨、幼儿园老师，还有民歌餐厅的歌手。

早餐。因为家庭的缺失，赵颖华一直很期待温暖的家。2000年，他把自己的手交到了一位宠物医生戴耕基的手上。说到两人的相识，竟然源于一只狗狗。当时大家都在说，有一只会笑的狗狗很可爱，他觉得不可能有会笑的狗，于是决定亲眼去看一看，就这样开始了一段感情。

求婚，甜蜜歌声依在，幸福生活却已消散。7年后，由于丈夫出轨，两人离婚。这段失败的婚姻将赵云华彻底击垮。他不出门，不吃东西，不接电话，断绝所有对外的联系。很久以后，在朋友的支持下，他才慢慢走出人生低潮。现在的他已经懂得，人要为自己而活。

相见太晚。其实今天听赵咏华的歌，喜欢这个温婉的女子，甜蜜的歌声让人一听就有了想结婚的感觉。但是今天听了她的故事，是否和我一样觉得这是一个内心很苦的女生呢？感谢她把美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20年前的一天，一个青涩朴实的山里女孩踏上了璀璨的舞台。她用奔放、热情、性感、细腻的嗓音征服了无数歌迷，也让张惠妹这个名字被时代记录。

我可以抱你吗？22岁那年，张惠妹参加歌唱比赛，却因忘记歌词而失败。此时父亲说，我觉得他们都没我女儿唱得好，如果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女儿唱，那就太好了。于是半年后，她再次参加比赛，并最终获得冠军。只是此时的父亲已经过世，这是她最大的遗憾。现在每次大型演出之前，张惠妹都会在心里跟爸爸说，你应该能看到。

哭不出来。在张惠妹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男人，就是张雨生。当时阿妹还只是在酒吧演出，正唱着歌，表哥告诉她张雨生来了。阿妹一听很兴奋，意识到一定要好好唱，让他能注意到自己。后来才知道，张雨生是特意来看她唱歌的。

Bye Boy。 就在张雨生听了一个月之后，突然问阿妹有没有兴趣去录歌，那是他第一次进录音室，很兴奋，唱歌的时候怕喘气声被录进去，不敢大口呼吸，所以憋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这件事被张雨生笑了很久。

青海。在找阿妹资料的时候，看到十年前的一段采访，问到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回答是，再过十年，我会是一个活力四射的胖子。因为妈妈和姐姐后来都发福，我想那一定是遗传，而且我很会吃，很容易胖。不过我那时还会很 power， 很可爱，所以在我40岁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很胖但还穿着紧身衣活力性感的张惠妹。事实证明她的预言成真了，现在大家对她身材的关注度比歌曲还要高，但是她的每一次胖和瘦都和感情有关。明天继续来听张惠妹的歌，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力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月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呢？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你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啊，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月说都八旬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吃完了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个，心说这事儿变化真快啊！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那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着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童贯在旁边说话了，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我也不是长水泊梁山的士气，也不是灭三位的威风，那梁山，哎呀，可难对付透了。先说步兵里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贼寇，何止是几个呀？多达几百个之多。比方说，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古上早石迁、矮脚虎王英、菜园的张青，等等等等，数不胜数。都有万夫不挡之勇，要讲马上的将官那就更多了，双鞭胡彦硕、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等等等，更是数不胜数。再加上宋江卢俊义，万般狡猾，那个智多星吴用全都是歪点子，他们狼狈为奸呢。就三位大和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嗯，因此我们和太师一商量，就不用三位帮忙了，请三位圣僧见谅。这话说的可够损的，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明眼人呢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使的是激将法，就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明知的是激将法也受不了啊，明知的是当也得杀。再看陆登云双眉倒竖、怪眼圆翻、大嘴叉一咧，弥陀佛，就这一嗓子好悬没把西花厅房盖给鼓起来，跟打沉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老蔡京、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太师，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 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哦，抬石头要闲行功夫。秋月赶紧给解释，是啊，有那条石抬几块了。人多好干活，大青条石还不好找吗？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厅下边，把这石块两边用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陆登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厅，来到青条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里出外印，没经过加工呢，所以麻麻拉拉的，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条石吗？”“
1: 自然是不能。”“
0: 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
1: 哎，开呀，咔！”
0: 陆登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条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可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加上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凤

若神明重新归坐，暂不绝口啊。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即来之则安之，上前敌平梁山是定下的事儿。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三位圣僧啊。是方才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我们的顾虑就没了，自然欢迎三位圣僧帮忙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事成之后奏凯还朝，老夫奏明当今天子，皇上一定重赏三位，有哪些要求你们尽管提。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呵，这回可尽了兴了，在西花厅喝了个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把三位圣僧送回相国寺。老太师一直睡到下午这才起来，一想这个正事儿得办呢，这和尚这事儿得定下来，酒后说的话不算数，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捎回来信儿，说太师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说光他们三位啊，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他们去是定下了，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一听高兴了，心说这大队里头带着几个和尚，叫人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波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林秋月两个人把60000大兵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再看秋月周林全身披挂，在教军场炮响三声，裂开队伍，绕着京城转了三圈，叫老百姓亲眼目睹，一是壮壮军威，二是安定民心。老太师杨太尉是亲自送行，到十里接官厅挥手告别，按下蔡京等人回京听信儿不说，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马不停蹄来到济州，把大军扎在城外，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啊！换手下8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两个人分塔尾辽战群走上帅厅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父陆登云的事儿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父说了，也就是3-5天之后就能来到济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未得休息，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扑棱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在旁边站立，先生请坐，谢坐。大帅唤我有何事商量，先生，
现在我们就是守住济州啊，不敢兴兵。本帅再三考虑，一是等候援军，现在援军来了；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还得有船，没有船平不了梁山。先生说是也不是，大帅所见即是，你我全有同感呢。高俅接着说，可是原来的船队全军覆没了，到现在这个船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问题得怎么解决？大帅呀，我建议就地取材。咱们山东九州十府108县呢，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就是就地取材。您一直令下，县令州府准备人，准备材料。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马上着手建立船厂，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意正称我意。好嘞，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人役3000人，不够给我抓，都要年轻的，18岁往上，40岁往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听没听见？100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你的任务要督造大船100只。哎呦，怎么你不想干？不不不不，我是说时间紧迫，大帅有令，我是闻命照办就是。下去吧。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事和令箭，小玉山东州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限定数目，大州人数多，小州人数少，大县要的钱多，小县要的少，都给派些任务去了。另外要造船，要建立船厂，如果耽误了，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提头来见。这高俅真急了眼了，一层一层往下压，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那倒霉的就是老百姓，惹得起官府吗？呵，各地当差的如狼似虎，各家通知要钱要人，不听就索拿到官府定罪。老百姓是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胳膊腿利便的，家里比较富裕的，干脆收拾个包逃之夭夭，到外地去避难。那相反，有些人走不了，就得在这认命啊。你看吧，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咱这么说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全齐聚到济州，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怕他们跑了，圈的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提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叫干别的活，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济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里的人超过1万人呢，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
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

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到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

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的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哎，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嘛，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哎哎，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啊啊，真的，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要是欺骗我们，小心着。走，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再说这高俅，招贤榜贴出去三天没动静，哎呀，高俅心烦意乱。正这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自动报名。高俅大喜，换进来换进来。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了，不卑不亢，见着高俅双膝跪倒，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七尺挂零，细腰炸背，人样子长得不错，黄白的脸膛，断梁胡须，俩眼倍儿亮。一瞅这人呢，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叶，我叫叶春。哪儿的人？泗水的人士。哦，叶春呐，我且问你，你会什么绝技？回大帅的话，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又建造船厂，又找了不少的工匠，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了。小人不才，从我的祖辈开始我们就造船，我本身也会这种手艺，我还会绘制船图，根据梁山这块的情况建造一种特殊的船，肯定保大帅万无一失。真的，哈哈哈哈！叶春呐，诚如你所言，我必重重的赏你呀、啊。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不，大帅，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请大帅过目。哎，呈上来。再看这叶春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叫这个叶春给解释，把文焕章、八名节度使、秋月、周林都请来了，让大家帮着出主意。这个叶春就给讲解，大帅啊，看见没，这张船图叫大海秋船，就好像那个泥鳅一样，大海秋船。这种船费时费力，但是你要打造好了，这是无敌的船。过什么江啊，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这小型的叫小秋船，勾勾叉叉如履平地，不用船桨，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上有力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是吗？嗯，不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啊，就唯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观看。

高俅出榜招贤。结果真有这样人自我推荐来见高俅，此人姓叶，叫叶春呐，泗水的人士，还不到40岁。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住，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个叶春说的是真的假的呢？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儿有原因。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呀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进马来，那一批就赚多少钱？哎，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10年，你看有多好啊？哎，叶春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开始小股的弄10匹8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而后钱滚钱，又弄30-50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抖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不少的饥荒，把家里房产地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合伙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我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呀，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面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注点意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这下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去了。叶春他们总算跟头咕噜逃了性命啊！打那儿开始，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大伙苦劝呢，说你别去，留得青山。

再不怕没柴烧。叶春咧着嘴说，我欠了那么多外债，我拿什么还呢？我也不敢回老家了。大伙儿是这样吧，你呀先在外头漂流些日子，我们给你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咱再捞他一笔。这叶春呢就住在济州城里，靠着借贷为生啊，那穷透了都。他晚上睡觉都骂梁山，恨透了宋江这些人，心说宋江啊，你们就是土匪，你们不是抢马呀，你们是要我的命啊，我怎么活呀？哎，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他没那个胆子，但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高俅贴出招贤榜去了，他一看啊、哦，征用会造船手艺的人，我就会呀、啊。我替朝廷尽一份力，朝廷能亏待我吗？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啊。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秋、小海秋。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啊，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到我这儿吧。重赏叶春，把他留到金庭馆驿，开始按着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秋那耽误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个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不用人划，原来一人一桨就在那划船划划太费劲儿，速度也慢，这回改换了，改换成轮子，一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用人拿脚蹬，因为它是小型的，每面搁六个人就行，一共十二个人，嚯，全都做好了，这些人经过叶春训练的。再看喊号之后，这十二个人一起使劲一蹬，两旁边的轮子奇快如飞呀、啊，往来自如。叶春亲自把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个事儿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啊，高俅一算计，大海秋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春了，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尉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它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旋还可以安置巨炮，这大船是安全无让啊，您放心，绝不会有事儿的。

先造50只大海鸫，300只小海鸫，一只令传一军，先令船厂在百日之内必须如期交货，否则劈头来见。光传令没有用，派下数百工头啊，拎着鞭子在这监工，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断铁的，锯木头的，哎，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工，受高太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工。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儿，这会儿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啊！你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有点堵心呐、啊，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前者小李广花荣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实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恨我们入骨，因此再次大举兴兵。听说了有个叫秋月的，还有个叫周林的，又统大兵6万支援高俅，同时高俅还聘用了一个叫叶春的帮着他造船，从山东各地抽调民夫啊，现在建立1、2、3个船厂，如果大船造成了，势必又是一场大战，奈何奈何呀。哎，宋江犯愁了。咱们说过，宋江一门心思的想接受招安，但这事情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个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即，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耍，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这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时日，然后倒出手来，让玉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吗？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是哥哥，您放心吧。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3道堡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轰天雷临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呢？助炮，离着50步就一门炮，50步就是一门炮，炮口都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3道堡子城修好了，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让混江中李俊、浪里白条、张顺日夜不停训练水军，同时呢还拨些银子去了，也动用了不少的民夫，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直通的济州，又宽又平，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他们也是紧忙活。吴用呢当天晚上把鼓上走10千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等等等24员头领请到中央。

一堂，大伙儿进来一看，都是部下的将官，军士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大家到齐，然后归坐。吴用这才说：“受宋哥哥所托，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什么事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形势相当严峻。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如果战船造好，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呢、啊。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的意思要火烧船厂，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你们分作四组，每人带着20名弟兄，多带引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三个船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怎么破坏，那是你们的事儿了。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好不好？石谦儿一听，把小脑瓜一晃：“军师哥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得令，得令，得令！石谦儿和王景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拔出精干的那些义军，组成了敢死队，又名叫放火队。几百人偷偷的下了水泊梁山了，化妆成民夫，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挑挑也好，推车也好，里边都是引火之物。要说石谦儿，那经验太丰富了，暴打前敌没他的份儿。哎，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谁也不如他，那鬼点子极多呀。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石谦儿，他俩总负责。书说简短，到了船厂附近了，因为他们穿的便装，脑袋上不贴贴不赞字，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放眼这么一看，好家伙，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扛原木的，扛木板的，拽材料的，推车的，担担的，都在这干苦役活儿。那些当官兵的监工手里拎着鞭子，快点儿，快，别他妈磨蹭，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呐，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哎，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儿跟摸着天杜迁说：“我说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20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殿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日的，紧接着把草料厂给他点着了，人吃马喂，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啊，咱哥俩分工了，分工了，再见。”摸着天杜迁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儿。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
我到了里。

0: 里边咱不能忽堆呀、啊，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儿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得令得令得令。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民夫，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戴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紫泥，然后到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谦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二三百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的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站住，哪儿的？哎，我们一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儿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急用。王头是王麻子吗？啊，对对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儿经验丰富，对答如流，上的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啊？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到木头堆上了，一使眼色，分头行动。单说石谦儿，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儿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伙房来了，一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儿放火。学摸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提鼻子一闻一股邪味儿，跟喂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来硫磺焰硝爆竹引火之物。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哎，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石谦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心说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提鼻子一闻都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哎，日子就往西转了。这一天石谦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心说得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堆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儿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到掌灯之时，石谦一看差不多了，马上采取行动。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共享了这些我们熟悉的经典旋律。我们的音乐人用朴实而真挚的词汇描绘出了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你听吧，海对岸的偶像巨星也在用自己的声音演绎着爱国之情。刘德华，中国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偶像歌手刘德华，中国人。之后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一首叫做《国家》的歌曲，是充满了中国风。在09年，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周年的华诞，在这样的特殊的年份背景之下，为了给祖国的华诞送上一份祝福，成龙受邀和红旗歌手刘媛媛共同录制合唱了这首主旋律的歌曲《国家》。这首歌也是由成龙、王平九和陆文昌等等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完成的。而这个策划的初衷是源自于建国60年来国家日益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国的意志和家的情感共同奏响了和谐的共鸣。于是打造一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的想法是大家聚到了一起。在几度商议之后，王平九创作出了《国家》的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实的歌词表达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热爱，同时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

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晚会上的一首压轴曲目，由成龙和刘媛媛带来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中啊，除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担纲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之外，正在和成龙当时一起拍摄《大兵小将》的音乐才子王力宏也受邀和俞秉翰一起担任了歌曲的音乐制作人。在他们的倾力打造之下，国家这首歌曲充满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会展现出国的强大，而平时的歌词表达出家的欢乐，二者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邦与民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早在所有的富有中国风的流行的红歌之前，王力宏就创作了并且由他亲自老歌翻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伟大的祖国孕育出伟大的民族，华夏子孙用骨子里的豪气感动着你我，感动着中国，也将感动全世界。韩红的感动。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年轻的歌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经典，一点点流行的调剂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之声，好歌和你共享。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专题当中，我们的音乐欣赏将集中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经典音频。

但凡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我想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定不会陌生。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全面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其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回顾经典的《东方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第一曲主旋律《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是一部集新中国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是由首都及全国的3000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认真，制作严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而《东方红》呢，也是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这样一部史诗呢，也是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为庆祝中华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专门创作的，像北京、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等70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还有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还有少先队业余合唱团，有3000多人，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革命的史诗。我们刚刚听到了主旋律《东方红》，继续来分享35首音乐作品当中的《北风吹来，十月的风》。

刚我们说东方红，其实在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听到那些选曲还特别亲切。为了庆祝建国15周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倡议搞一台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舞蹈作品，大型的歌舞作品。在1964年，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的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那既然是庆祝，大型的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也是非常的关心。当他详细的了解了音乐节筹备的一些相关情况，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尚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吧。就这样，中宣部、文化部对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此，因为在这之前呢，上海在上

之春的音乐节期间就曾经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打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也都曾经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那么把这些节目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就完全可以创作这样的一部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并且高质量的大型歌舞。同时呢，这有了后来的东方红以及其中包括的歌曲35首。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是集中的分享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音乐部分，确切的来说是声乐部分，声乐部分当中的合唱部分。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接连听到了主题曲《东方红》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继续我们一起分享女生独唱王昆老师的《农友歌》。

0: 农友歌，这首革命的民歌啊，也有说是杰夫编曲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关于秋收起义的歌曲，在1964年的东方红当中，也是由我们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当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老师领唱的这么一首起唱的歌曲，是在东方红当中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和历史性都非常强的作品，某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及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并不是单纯的用技术手段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单单啊会和各位一起就这种分享到东方红当中的部分的声乐作品，同时呢也会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歌声背后以及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筹备前后的详细过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曲是东方红当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其实东方红呢是分为六场，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和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说到其中呢，既有一些为这一台歌舞音乐舞蹈史诗特意创作的，同时呢也有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当中所涌现出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些革命的民歌。那有很多随着东方红的放映演出，这些歌曲也口口传唱，有一些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甚至成为了民歌的经典。

0: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
1: 松花江上。毛泽东曾经这样

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师的兵力。而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918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的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那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行到了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918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松花江上的歌曲，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其实也可以说，这首歌曲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所以就有了上世纪的60年代，总理指示说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此可见，这首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刚说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已经被演绎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传奇，有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短短2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总体的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还有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演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可以说他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段历史，这一份奇迹。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 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很清楚啊，我和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一起完成了长效救心丸6期临床验证和产品的升级。在这些病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个稍有人重视的现象，就是超85%的心脏病啊并非突发，而是长期啊因为三高症啊拖出来的大病。存在慢性病的病人呢、啊、在10年内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比健康人呢、啊、那是高出整整啊8倍以上。所以我说呀，三高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夺命三剑客，而这些老慢病啊高发人群基本都是在55岁以上。那么这个年龄段呢，那可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区，一旦患上了三高，那么心脏发病的风险啊直线飙升。60岁以上的重症心脏病患者占比超过70%。所以说呀，年纪越大慢病越多，心脏就越危险越脆弱。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和我的师傅啊一辈子呕心沥血，把长效救心丸呢做到了治心脏病的顶尖，药效拉满，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远离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说我才敢说啊，只要我高明啊点头能给你治，用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啊失过手的心脏病。我是一名军医啊，工作40多年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40年，见过了太多的家庭啊因为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拖到了家破人亡。这么多年呢，只要是我接诊过的患者实在没有钱治病的，我都会啊自愿掏腰包先给他垫上，先把命救过来。但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啊毕竟啊是有限的，我必须啊借着平台和国家政策的力量，为的就是啊让每一位身患心疾的老百姓都能获得一样的健康和长寿。原先3副长效救心丸8640元呢、啊、

现在一粒药仅需八毛钱。需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场外专线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给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仅有啊20个名额，并且今天打电话前20名还免费啊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次的国补啊医疗报销双政策随时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再买一副啊那就得花2880元了。所以说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可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过高血压病啊对心脏的伤害的问题，而在这呢我们常说啊三高里面还藏着一位隐形的杀手呢。在各类啊心血管疾病当中，他的死亡率啊更是居高不下，他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心脏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心病。数据显示呢，我国约 70% 啊到 8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得死于啊心脏并发症，患糖尿病的人群死亡风险呢比普通的心脏病患者那可要高出啊2到3倍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糖心病的致死率啊会这么高。那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让你啊想明白啊。假设你买了一块啊新鲜的猪肉，把它一分为二，第一块呢把它放在清水里面，另一块呢放在这个糖水里面，第二天你去看一看啊，你就会突然发现呢这个泡在糖水里面的猪肉啊发黏变质还散发着恶臭味，反之呢泡在这个清水里面的猪肉呢依旧啊非常新鲜。这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心脏啊那可是我们全身的血泵，全身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钟都要回到右心到肺啊过滤干净，再由左心泵到全身的细胞里面。长期的血糖居高不下就会直接改变血液的酸碱度，让血液啊变得特别粘稠啊变得酸，流动比较慢。而全身的第一个被损伤腐蚀的器官那就是心脏血管或者心脏细胞了。这是高血糖人群啊或者糖尿病的人群最终都会走向啊糖心病这个心梗还有糖心病的心衰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而高血糖伤心脏啊主要就是三不致命的伤害。第一啊就是腐蚀血管的内壁细胞，让血管壁内啊变得比较粗糙，管壁内形成啊软血栓。第二是血液变得特别粘稠，流速特别缓慢，形成啊血栓。三呢是叠加高血压，血脂异常，三高联动啊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久而久之啊血管壁啊这个内皮细胞就泡坏了，那么血管就有了粗糙面，心肌细胞要泡坏了，斑块啊在血管壁里面就疯长了，最后那么就堵成了冠心病、心梗、心衰。糖心病啊一旦形成，心梗的风险啊高出正常人的4倍以上啊，那么心律失常的风险呢、啊、高出整整3倍，心衰的风险啊更是翻了5倍。糖心病一天你不解决，心脏啊就多受一天的罪，多一份猝死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啊重点的敲敲黑板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糖心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在它真正爆发之前身体啊早就给你发出了求救的报警信号了。今天呢我就把糖心

病这个大病啊，五大预警信号告诉大家，只要站上任何一条的，说明你已经啊前往糖心病严重并发症的路上。第一啊，那么就是听力突然下降。我们经常讲啊，耳为心之末梢，脉毒啊，耳自聋。耳朵的血管呀，那可是心脏供血的末梢分支啊。那么心和肾它是一家呀，血管一旦堵住了，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容易啊发沉、耳鸣，甚至啊直接耳聋。而高血糖会造成啊血脉啊微循环的淤堵，而耳朵呢，作为末梢的微血管，是最先受伤的一段。所以说听力啊突然下降，那可是心脏病变的啊早期信号。第二呢，腹胀、便秘、腹泻交替。中医讲啊，心与小肠相表里，心脏不好的话啊，肠胃就特别差，而肠胃堵了也连累了心脏。肠道啊运化的状态直接反映啊心脏的好坏。高血糖啊最容易啊侵蚀心脏的冠脉，会伤到啊肠胃的神经，经常腹胀啊、便秘啊、拉稀啊，那可是糖心病前兆。第三呢，手脚突然麻木、冰凉。要知道啊，心主血脉通达四肢，通达全身的重要脏器，全身的气血一直送到啊那个手脚的末梢。如果你的手脚老是发麻发沉，常年的冰凉啊，湿冷湿冷的，这就代表了啊你的心功能啊在退化。第四，莫名其妙的自汗，晚上盗汗，全是不正常的。因为啊中医认为心主汗液，司一身营卫，那么心脏调控全身的津液代谢，无故出汗、半身出汗或者少汗啊，只要有心脏病的啊，那么啊一般都带着大量的出汗。第五，心率调节失常。我经常说啊，心为君主之官，同摄脉搏，心主全身的供血啊，当然的体位变动活动以后，心率啊没啥变化，或者静息心率过快，伴随着头晕啊，这表示了啊心脏的调节机能啊严重的衰退。这五条信息呢，只要你站上一条了，你就得高度注意了啊。现在你不管不问啊，不护心不防病，用不了多久时间，那么你的胸闷啊、心慌啊、心绞痛啊，甚至心梗啊啊一会就跟上来了。继续那么拖下去，那就到了严重心梗、心衰，甚至啊嘎达猝死，随时找上门来。到时候啊冠脉堵死，要开胸开刀吧。心肌坏死啊，那是不可逆的啊，躺不下，走不到路，终身不利药啊。到了这一步啊，叫心源性瘫痪，最后掏空了家底啊，人遭罪，家破财空啊，这就是这个结局。所以说现在啊，防是花小钱保平安，等到真发作了啊，那么抢救啊代价就翻十倍上百倍。之前我们啊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啊，那么有一对病人呢啊挺典型，分别是老赵老周，都是糖尿病六年的病史，同时都伴有啊高血压病、轻度心肌缺血啊，他哥俩哈差不多病。但是在临床期间啊，老赵呢支持了西医的降糖药、降压药，而老周呢啊，那么在降糖药、降压药的同时，那么他还使用了长效救心丸。过了七天以后，老周的胸口啊发闷、心慌啊明显减轻了啊，之前不动就一身的出虚汗的毛病，哎没了，身上干爽了。但是老赵呢却开始啊手脚发麻，偶尔啊还出现头晕、耳鸣，身上直流汗呢。半个月以后，老周啊经过中西结合的治疗啊，心功能恢复了，爬楼啊、散步啊、

睡觉也能躺平了，踏实了。但是老赵啊，却频繁的出现早搏，一累就胸闷啊，就身上出汗，血糖血压呀，用了降糖药降压药，也忽高忽低的

没有心衰了，甚至啊，他用的降糖药啊、降压药都逐步的减量啊，你看多好啊。后来啊，我们经过回访，老周的生活质量啊，跟正常来一样一样的了，买菜啊、遛个弯呐，毫无压力，那么心脏再没出过问题。而老赵呢，不相信中医啊，那么就突发了心绞痛，险些得了心梗啊。最后我们也让老赵啊，那么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三副药过后，和老周啊基本一样了，也过上了正常人的好生活。这就足以说明啊，三高症的人群，光凭靠着西医的降压、降糖、降脂的指标，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同步啊，护心养心。因为中医认为啊，心是君主之官呐、啊，主五脏六腑，心脏好啊，全身的循环才通畅，任何毛病啊都会迎刃而解。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对心脏的效果会这么好呢？有的老听众就说了啊，三祥入药呗。其实啊，不完全对，这个秘诀啊就在于三香入活药。你想啊，三香分别是一采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取麦索尔百年的山檀，三绝印度八百年的紫檀。而集齐了这三香的奇药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经常讲啊，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药材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样一味药啊，切片薄了厚了不同，提取工艺不多，药效就会差着个十万八千里。你像当归这个补血的药啊，切得越薄才能入血，茯苓呢哎厚一点切，那么健脾补气，人参呢那么生打和疏炖，功效是天差地别。那要想做到三香啊各司其职，就必须啊化死药为活药，需要先经48小时水蒸气蒸馏，去除杂质，留存核心的精华，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住中药的活性成分，浓缩它的药力，5克的沉香啊仅萃取1滴的活药油，3克的檀香呢1公斤紫檀才炼出啊微量的活药油，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要没有这套硬核的工艺啊，再名贵的三香药啊还是个普通的木头。你想啊，第一个只有把沉香啊做成了活药油，它才能主动的啊精准的找到软斑块，才能通血管。常规的沉香入药啊，药力分散，起效慢，药效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根本进不了我们血管壁这个软血栓里面，它怎么能溶栓呢？提纯后的沉香药油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效果呀，那远远胜于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能深入到血管内部，那么才能逆转软斑块啊，加速带出排出体外，用药1小时直接提升啊 30% 以上的心肌供氧量啊，心肌细胞充满着能量，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轻度的啊心肌缺血啊快速的解决，顽固的心绞痛啊要彻底的平息，血管斑块啊尤其是冠脉啊要尽快的在血管壁溶栓。再就是第二个，把檀香啊制成活药油，它才能啊靶向精准的修复啊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稳住啊心率。所以常规的檀香啊只能短暂的缓解胸闷啊，没法修复到深层的心肌细胞这个传导的损伤上。高活性的檀香它富含有正电荷的油醇，直达心脏的传导总系统，修复心肌细胞这样的电流的功能，理顺了心肌细胞这个心电的传导，稳固心率的节律就知道跟上了。使用7天啊，护住心脏的命门，便可有效的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

0: 律失常这些问题啊，通通的彻底治好，没问题。第三呀，把紫檀制成活药油，它才能逆转心衰，焕活心肌细胞。常规的紫檀呀，只能浅层的活血化瘀，无法改善呀衰败的心功能。浓缩紫檀精油，直击心脏内核，深层滋养心体，唤醒啊休眠的老化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收缩泵血的能力。只需要120天啊，就能逆转心衰，逆转动脉硬化，逆转心脏劳损，逆转心律失常，让衰败的心脏重归啊强劲的动力活力。终于啊，依靠着师傅的古方智慧，结合了最顶尖的细胞制药工艺，长效救心丸呢得以实现了通与毒、修细胞、活心肌功能的三位一体的机能。坚持用完三副药长效救心丸，药油啊会在心肌细胞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一种长效的防护药膜，修复粗糙的血管壁，防止这个坏的脂质斑块啊再往血管里跑，抑制了坏胆固醇的再生啊，避免了血管啊再次堵塞，快速的解决胸闷、心慌、心绞痛、头晕，从此远离啊心梗、心衰、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强效护心17年不止。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已帮助啊近100万心脏病患者啊从根源上啊逆转了心脏病。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现已经纳入了国补医疗双保障，一粒药仅需8毛钱，全民治心无负担。但要提醒大家伙，各地区啊每天仅需20个名额，极其有限，并且政策呀随时会结束啊，一旦停止了，一副药就啊恢复到2880元了。需要的朋友们啊，现在赶紧拨打热线400-788-7277，我再重复一遍啊，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大家伙报名还免费啊赠送大家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着急救药，时刻守护着心脏全身的安全，大家抓紧申领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大夫
0: 你好。

0: 啊，
1: 可算打通了
0: 啊，好不容易啊，嗯，
1: 哎，是在对面坐着301军医给我看病啊，我这激动的我都，哎呀，不会有点不说话了，
0: 哎，啊，这位朋友啊，军医也好，地方医生也好，都是为大老百姓啊服务的啊，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慢慢讲，
1: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我给你辨诊一下啊，
1: 哎，
0: 给你诊断明白啊，嗯，
1: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了
0: 啊，好啊，怎么样，
1: 身体好了，我特别太开心了，
0: 嗯，好，
1: 也多亏了你们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不然我现在啊人在哪儿都说不好准呢，
0: 嗯，
1: 这你不知道高大夫，我55岁查出冠心病的，
0: 哎呦够早的，
1: 那之后就开始吃药，哎呀，
0: 嗯，
1: 算算这药都吃10多年了，
0: 嗯，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呢，啊，这掰个手指都数不清吃多少了，
0: 都是化学药，你看，嗯，
1: 这病啊还时好时坏的，也没少犯病，
0: 嗯，
1: 但是啊吃了长效救心丸20多天了吧，
0: 啊，不一样了吧，
1: 确实挺神奇的，
0: 嗯，
1: 神奇啥呢，就是平时我3-4天就得犯一次病，
0: 嗯，
1: 一犯病啊就得赶紧含救心丸硝酸甘油，
0: 对，顶药嘛，啊，
1: 现在啊硝酸甘油完全都就不用了，
0: 嗯，
1: 用不上了，
0: 所以我们中医啊在3000里就提出来了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你光治标治不到根本上，白花钱，最后还是个死病，所以咱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就治根本的药啊，这可是好事啊，硝酸甘油啊说白了顶药，
1: 嗯，
0: 只是会急救，不建议长期用啊，啊这个长期用的话，
1: 嗯，
0: 低血压下来可上不去了，因为它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所以病根啊本不解决越用越重，很多病人呢是越吃越依赖，
1: 嗯，
0: 从1片降到3片，这就是我们血管淤堵啊，
1: 嗯，
0: 心脏损伤持续加重的信号啊！
1: 对，
0: 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
1: 嗯、
0: 预防三位一体，它主要是治根本的，养心同脉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1: 嗯，
0: 还是专利活药。你现在啊，停服了硝酸甘油，
1: 嗯，
0: 不得犯病，这是好事，说明你的血管终于通了，
1: 嗯，
0: 逆转到小于49%了，
1: 哦，
0: 就不需要带硝酸甘油了，心肌细胞啊，
1: 哦，
0: 也修复好了。
1: 嗯，
0: 功能啊传导都好了，
1: 是，那怪不得我之前吃这个硝酸甘油后吧，
0: 嗯，
1: 犯病咋越来越频呢，
0: 嗯，
1: 那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也确实真是减条病一样，
0: 对呀，啊，
1: 还有这我体力啊也变好了，
0: 嗯，
1: 这我喜欢那我平时饭后啊走走啊在小区，哎呀刚得病那几年吧还好点，能和老伴儿啊能溜两圈再回家，这16年以后吧就不行了，吃完饭就溜不动了，
0: 嗯，
1: 后来就干脆啊溜半圈就回去了
0: 啊，
1: 不过现在呀，啊，别说在和小区楼下这个溜两圈了，就是去啊这个逛完一整个这个啊龙沙公园都不带累的
0: 啊，
1: 嗯，但是啊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心肌供血变好了，
0: 好啊，
1: 心脏堵的也少了，
0: 嗯，
1: 还夸我状态挺好，不错，
0: 是啊，
1: 给我降下药也减量了，
0: 嗯，
1: 高大夫您是不知道，我之前血压一直都156啊下不来呀，
0: 嗯，
1: 现在血压都在130，
0: 嗯，
1: 高大夫这药真像你说的，
0: 嗯，
1: 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0: 嗯，
1: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
0: 嗯，对呀，
1: 啊，要是早点遇上这个药啊，我也不至于啊十几年的天天呐，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这遭罪呀，啊，
0: 中医认为啊，心为一身主主宰，心脘啊测5脏案，心脏是全身气血的总开关啊，心脉一通供血就顺畅了，血压自然就很平稳，像你以前啊走一圈就必须坐下来歇半天，那么离不开啊急救药，现在轻松遛弯，
1: 嗯，
0: 啊逛完了整个公园也不累啊，这不是你体力变好了，而是你心脏啊变好了啊，你复查的状态良好啊，这就多亏了我们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它里面是沉香的活药油，
1: 嗯，
0: 1小时内啊能快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的供氧，打通啊周身的毛细血管循环，从根源上稳住了心脉啊，
1: 嗯，
0: 不光是冠心病啊，病根都能拔除了，常年不稳的这个血压，
1: 嗯，
0: 也能跟着慢慢回归正常，
1: 这真的太谢谢你了高大夫，
0: 嗯，没问题，
1: 我打电话来就想问问，
0: 哎，
1: 我这个精华还需要接着用吗，我听说现在1粒8毛钱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1: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这情况还需不需要用，如果需要我赶紧叫我儿子再给我买点，
0: 嗯，
1: 我也想啊像你们301退休下来的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
0: 嗯啊，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这个情况稳定了啊，完全可以不用吃了，
1: 嗯，

0: 你现在的心肌供血充足，血压相对正常，心脏机能啊就调回来了。还是那句话啊，三伏治疗护心十七年，往后咱这个十七年啊，这些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的毛病他也不会再找上你了。这就是活药药油的功效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
0: 哎，
1: 高大夫，有你301军医点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0: 好，
1: 高大夫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啊，你好。
3: 我呢这个胃不好，太刺激的这个药呢吃完那就反酸。我这种情况能吃长效救心丸吗？
0: 啊，这个你放心吧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经过48小时啊，水蒸气蒸馏啊，还有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活药，纯药油入药，药性啊比较温和，没有刺激，脾胃弱的、消化差的也能用
3: 哦，
0: 可以用的。
3: 你这么一说，那就好了。
0: 嗯、
3: 高老师啊，我今年嘛有66了哦，身子嘛一直不怎么好
0: 啊。
3: 61岁的时候吧，就是大夫说我血管太狭窄。钙化了已经
0: 啊，血管狭窄了，动脉粥样硬化。
3: 哎，对对对，年后嘛就犯心梗啊，说我这个左边呢血管呢还堵得严重，就给我下了个支架。
0: 嗯，
3: 后面呢让我呢出院这个养着。
0: 嗯，
3: 但我觉得啊，我这身体啊还是差，这几年啊我就感觉啊这个胸口啊发疼，这个稍微压累一点啊就闷得慌。
0: 哦，
3: 这个后背吧时不时啊就发酸。
0: 嗯，
3: 发痛。哎，我寻思了，可能啊坐久了，我想着嘛就出去想运动运动的。
0: 嗯，
3: 哎呦，人对这个身体呢好像恢复得好。哎呀，这不吧今年天暖和了吗，哎，我就想早点起来去练那个八段锦的。
0: 嗯，
3: 在练久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发紧，好像喘不上气来。这个原来呢能轻松走完这个路的哦，像现在呢走一遍啊就都要坐下来休息休息。最近嘛我就感觉啊我就越来越明显了，好像变严重了哦。
0: 嗯，病是越来越重啊。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什么有吗？
3: 有啊，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我下支架嘛以后吧就一直买吃这个安迪格雷
0: 啊，不
3: 还吃了这个安什么平的哦。
0: 嗯，还氯地平啊，它是降心率的啊，像扩血管的啊。
3: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氯苏伐他林，
0: 嗯，降脂的
3: 控制的，我觉得呢还好。这一两年呢，我就想起来哦，测一下哦，不定时的嘛，我现在指标嘛，咋样啊？我也有点呢，好像不太清楚。但是呢，我按时嘛吃药，应该好像不能差吧？
0: 纠正你一下啊，坚持服药做的还好，但是只吃药啊，不检测。等于盲目调理啊，支架术后啊，需要建议啊控制在130低压70以下最好。那么血脂里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必须控制在1.4以下，每到3到6个月复查一次，才能防止啊、这个血管啊再堵塞。另外啊，还有个养病的误区啊，其实天气回暖了，早上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段，血管易容易痉挛呐。血压也波动大，早上起来它会加重啊心脏负担，宁可睁眼啊躺在床上啊闭目养神一回，不要一下子就炸起来啊运动，那有点危险啊，这点记住。
3: 哦，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养的还挺好的，
0: 嗯，
3: 幸好问你哦，
0: 嗯，
3: 那高老师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嗯，好，别着急啊，按我说的一步一步来，因为你本身啊你这个冠脉啊堵得很厉害。所以才给你放支架嘛，啊，所以说还犯了心梗啊，情况非常严重，

0: 所以用药的方式啊一定要高度注意一下啊。你用药前七天啊一定要每隔六小时啊就服用一次。一周下来啊就能明显感到啊胸口发沉啊发紧啊后背酸胀疼痛啊就跟着消失了。等用到七天以后呢就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啊用完一副药啊灌脉这个淤堵就慢慢逆转了。心肌供血啊就不得上。那么你这时候走路啊它就不发力了啊胸口闷的问题啊也基本解决了。慢慢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明白不？
1: 哦，那郭老师啊，像我这么严重，我应该吃几副药能好呢？
0: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得用上三副啊这个长效救心丸来治疗。
1: 哦，
0: 120天呢，咱就把这个损伤的心肌细胞啊给你修复好，心脏耐力啊才能完全恢复。以后啊，咱这个二次心梗啊、心衰啊、心源性猝死这些并发症，那么就不会出现了啊，放心了吧。而且我建议啊，现在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现在国补啊医疗报销啊，以后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有8毛钱的政策，随时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啊，每副药啊，那么要比原来啊多花快2000块钱的。所以我建议你啊，趁着现在优惠啊，一次性把三副药买齐了，治心省力又省钱，听懂了吧？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等会儿要叫我女儿呢给我买三副药。对了，还有一个事哦，郭老师啊，这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啊，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
0: 啊。这你是70名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免费送给你，放心吧。长效救心丸啊，一粒8毛钱的政策，每天每个地区的名额极其有限啊，就20个名额、
1: 哦、
0: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啊，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送锦旗
0: 啊，锦旗不用送了啊，我们做军医的坚决不拿群众啊一点礼物，病治好了是应该的啊，因为你找我啊就是治病防病，你用好药啊就是想治好病嘛，对吧？那我就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哦，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哦，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啊。
0: 好，你好。
4: 高老师，这长效救心丸我吃了53天了啊，现在手里边还剩一些，我呢想再订一副药啊。
0: 啊，长效救心丸啊，通一拨打400-788-7277报名订购啊，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报名啊，好吧？
4: 是是，这药效果真是没得说，我呢就是听到这个补贴政策随时会结束，所以呢想再买点。
0: 确实啊，优惠名额极其有限啊，政策一旦结束就恢复到2880元一副药的价格。那么你就是明智之举啊，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4: 好好啊，行行，我今年70。

0: 一了，这高血脂都13年了啊。
1: 嗯，
0: 平时一直吃新发他汀这类药。
1: 哦。
0: 这不接着吗？这疫情过后，我这身体就特别差。平时受点凉，他就咳个不停。
1: 哦。
0: 你夏天出个门，那都得配一件，就是配个毯子在身上，那才舒服些啊。
1: 哦。
0: 这24年年底的时候，这身体啊就更不行了，更差了。
1: 对，心阳不足啊。嗯。
0: 对对，之前他就是着凉才咳啊。
1: 嗯。
0: 这24年年底的时候没啥原因，他就咳，
1: 嗯，
0: 还咳痰，那痰都是粉色的，
1: 嗯，
0: 晚上呢根本就没法平躺，那一躺下，这就胸闷憋气，
1: 嗯，
0: 干坐着的时候吧，也会突然的上不来气，呼吸困难，
1: 哦、
0: 这么的儿子把我带到一大医院啊，去检查，
1: 嗯，
0: 说我这疫情的时候伤到肺了，
1: 哦。
0: 这肺有连着心脏，得出毛病，心衰。不过我感觉我这情况还好，哎，就是有点喘，不跟别人似的心衰，那又是又喘又肿啊。
1: 在这里啊，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心脏病无大小，啊，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受损了，会牵连到全身的脏腑啊。你支喘不浮肿啊，不代表你病情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属于常年啊，这个血脂异常。造成了严重动脉硬化，还有心肌劳损，加上新冠啊，损伤了肺功能、心功能，所以说双重问题啊叠加，诱发了左心衰竭了。左心衰不就是肺淤肿了？肺淤血不就喘吗？所以你这喘主要是心源性哮喘，左心掌管呀、啊，它是肺循环的啊，最终导致你这咳嗽啊，还有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这心衰造成的。其他的肺病啊不会出现这个的啊，除非是结核。现代病症啊局限在左心衰啊，一旦腿肿了右心衰全心衰了，那就厉害了啊，所以得赶紧注意啊。
0: 是您说的很对啊，高老师。
1: 哎，
0: 我吧虽然是嘴上这么说、
1: 嗯、
0: 但是那会儿大夫让我吃啥药我就吃啥。
1: 嗯、
0: 我不仅吃医院给开的啊、
1: 嗯、
0: 我还自己买药吃
1: 啊、
0: 哦、我听到广播上说是啥药对这个肺好对心脏好，那我都买来吃
1: 啊、
0: 哦、但是这胸闷气喘的毛病吧一直都在。这不后来听高老师您讲课，
1: 嗯，
0: 说是三副药吃完呢这10多年都不用再管这个心脏了。
1: 嗯，
0: 刚开始吧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我呢就买了一副药就想着试试看。哎，结果这是一天一个变化啊！你说到今天吧，我吃了53天，这变化太大了。
1: 嗯，
0: 以前我搁家那根本不敢不开窗啊，怕风，那小孙子都不乐意来我这儿。有次我不小心听到他跟他妈说呀，说是奶奶屋里臭，不想去。哎，我听到你说伤心了好几天，不过现在好了。这前天。开窗通风，
1: 对，
0: 我呢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小孙子啊也愿意来我家吃饭了。
1: 嗯，这多。
0: 还有就是啊，之前下楼遛弯，这风大我都不敢出去。一个呢是怕受凉，二个呢是怕淌泪啊。
1: 哦，眼泪。
0: 就是见点风，这眼睛他就流泪流的不止啊。
1: 哦。
0: 但是我现在不管有风没风吧，都没事了。
1: 嗯。
0: 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呀？现在呀，我终于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之前呢，就是因为这毛病，我都害怕睡觉。
1: 嗯。
0: 因为睡不好觉，那可愁人呐。
1: 是啊。
0: 你说现在能睡好觉了，整个人是精神状态好了不少啊。
1: 对。
0: 再一个，高老师啊，这不上周我做这个身体检查嘛？大夫说我这个心肌供血好了。
1: 嗯。
0: 这肺的气道啊也不堵了。
1: 好啊。
0: 说我这心脏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高老师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他是给我心脏起死回生的药啊，
1: 是吧？啊，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它是火药，肯定治到根本上了，咱这个病啊、
0: 嗯、
1: 就逆转
0: 的
1: 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五脏六腑的功能，心脏气血通畅了，心肺循环它就协调了。啊，咳痰喘呀、啊，失眠啊，畏风怕凉啊，迎风流泪，这些连带毛病啊，都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

0: 是古法炮制，结合了现代啊双炼工艺，经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凝炼高纯度的活釉精华，要由啊织集心肺循环的细胞，疏通啊心肌供血啊，消散肺部的淤血啊，还有焕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解决啊左心衰，避免右心衰啊。啊，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坚持用上三副药，别的我不敢说啊，让你这个心肺啊再用上个20多年肯定是没大问题，好吧，放心啊。
1: 那可太好了，可放心了，高老师，因为这句话真的我的心里边啊真是踏实了
0: 啊。
1: 你说前两副药我是全部按原价买的啊。
0: 哟，太贵了。
1: 本来呢就想等到这个药吃完再说了。
0: 嗯。
1: 这今天一听说这一粒八毛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这可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问问啊。这不您一说嘛，我这就放心了。那一会儿呢我再订上一副。再就是高老师啊，能不能送我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你说前两次吧我都是花原价买的，你说啥赠品都没有。这回呢可一定要给我补上啊。
0: 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啊，只要前20名报上的朋友用上了长效救心丸，都有这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您了啊，高老师。
0: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你好啊，请讲啊。
3: 高主任，我吃长效救心丸13天了。
0: 哦。
3: 感觉是一天比一天见效快。
0: 那好啊。
3: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3盒、现在一粒就8毛，总觉得有点吃亏呀。
0: 你这么想啊也不对啊。早一天用药啊，早一天保护最宝贵的心脏，这才是最大的赚头啊。
3: 确实是这个理。
0: 嗯，
3: 我药还没吃完，听说活动要结束了
0: 啊，
3: 我就来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再买一点呢？
0: 13天你感觉恢复好了啊，那就说一下你的情况吧啊。
3: 高主任，我今年64岁，我有糖尿病10年了
0: 啊，
3: 去年就查出来有房颤。现在我真是越吃药越绝望
0: 啊，
3: 感觉这越吃的看不到头。不过好在碰到了长效救心丸
0: 啊，
3: 只吃了13天。但我清楚的记得刚吃药1-2个小时我就打出了一个长长的嗝。
0: 好啊，消化好了。痛了。
3: 后面2天也是时不时的打小嗝。连着过2天我就又开始放屁。
0: 痛。
3: 老主任，我和你说，我年轻的时候肚子要不得劲，放个屁就舒服多了。自打我更年期以来，气就少，肚子不得劲，都得吃八合丸才能缓过来。这几天打嗝放屁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0: 好啊，这是好兆头啊。心脉通，脾胃和，打嗝呀放屁啊都是啊这个药啊它有能量有动力啊，这说明啊药力通达周身了，全面起效，好转反应啊。好吧。
3: 那真是，我之前吃胃心颗粒，心脏该突突还突突。快的时候像有鬼嘴，慢的时候心口烟巴巴的喘不上来气。坐在客厅里坐一会儿吧，就头胀没力气，必须得回屋躺着。吃了长效救心丸，用5-6天之后，就像有根定海神针，把我的心慌给定住了。胸口也不憋不闷了，特别踏实。现在出门遛弯都没问题。前2天我还包了3大屉宣传馅的包子给孩子和我老伴吃。给他们都吃撑坏了。我感觉挺高兴的，忙活了1天也不觉得累。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 我之前总口干，嘴发苦，脸还多。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这是不是长效救心丸在发力呢？
0: 没错，你口干呀、口苦啊、尿频本身啊，就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如今啊，心脏气血通畅了，全身循环也改善了，血糖自然啊稳定下来，所以你的房颤问题啊就明显好转。多亏啊檀香火药油中的檀香醇，渗透力强劲，可修复啊窦房结的啊心肌细胞损伤，抚平啊心肌的这些瘢痕啊，理顺啊心脏的电信号，也就是传导功能增强，最终稳住了心率啊，心率就正常了。等你用完三副药啊，你这些心慌啊、头晕啊、房颤这些大问题啊，都会彻底的解决，真正实现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长效守护，啊，没问题的啊。
3: 太好了，高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决定再买两副接着用。爱护心脏17年，
0: 对对对，
3: 我就打电话来，还有个事儿
0: 啊，说，
3: 就想听我弟问一下。我弟今年54岁、他这人就好喝酒，还爱抽烟，血压还高。最近单位做体检，查出什么陈旧心梗。我问他有啥感觉没，他说一点感觉没有，也不难受，之前也没发过病。当我听到心梗这两个字，心里面就感觉特别不踏实。总感觉随时就要，特别难受。高主任，你是心脏病专家，我就想问问你，我弟这个情况严重不？
0: 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担心啊。心脏病啊，无大小，只要沾上心脏病两个字，那么就马虎不得半点。像你弟弟啊，查出是陈旧性心梗啊，看着跟好人一样啊，没什么感觉，但其实啊，这一种是最危险的类型，再加上他这个行为啊特别不健康啊，抽烟喝大酒，血压高啊，也不吃药，这些都是导致啊动脉进一步硬化啊，管腔啊更变得狭窄的凶险了。之前隐匿性啊心梗发作，它是几乎没信号的啊，最后就熬成啊陈旧性钙化了，心肌啊它就永远留下个疤痕组织，隐患一直在呀、啊、今天没什么感觉啊，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突发心梗啊。像你弟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趁早的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别等爆发了再后悔。
3: 听懂了高主任，谢谢你。我就来问问你，你说我弟吃长效救心丸行不行？要是可以的话，我直接把我弟的那一份一起给卖了。
0: 他用长效救心丸啊是没有问题的。长效救心丸一采啊越南千年沉香，二取呢印度百年山檀，三绝800年紫檀，孤法结合精炼，制成三香活药，药效是常规药的80倍。针对高血压、烟酒损伤的冠脉血管、陈旧心梗、心肌瘢痕这类的心脏问题啊，那么都能把它逆转或者控制住，特别是隐匿性冠心病，这个相对好治。长效救心丸呢啊是必用之药，因为用药7天呀、就能守护住心脏的命脉，避免出现啊心脏骤停啊或者睡梦猝死的情况。我从军医啊40多年了，身为党员从不说假话啊。等你弟弟啊坚持用完3副药。就能远离啊那么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严重心律失常这样的隐患，彻底摆脱无症状心脏猝死这样的啊并发症。但是我得提醒你啊，目前一粒药8毛钱的惠民政策随时都要结束，所以说你看像你们姐弟俩啊需要的也多，最好抓紧拨打400-788-7277，报上你们两个的名字，好吧，抓紧报名啊！
3: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给你们军医点赞，我马上去打报名电话，谢谢你。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啊，不客气。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

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

病，我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食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那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我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
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

哎，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了。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
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

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

0: 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1: 襄城固执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济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一月至三月，第129师主力与济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三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济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

0: 也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2: 是。
5: 5、4、3、2、1，点火！
6: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

0: 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4: 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4: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6: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4: 洗手一遍我们都给你划一次行的，我洗完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6: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8: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9: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0: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2: 1年了，
11: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

0: 空袭离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8: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7: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9: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北京时间7点整，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全面启动春季清河行动，全力筑牢水生态安全防线，推动全州河湖水质持续稳定向好。
3: 延吉市委网信办、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2026自媒体达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采风活动。
2: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通过推出通勤卡、升级出行线路等方式，助力延边旅游经济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州全面启动春季清河行动，在化冰期水质波动敏感期间，聚焦国考断面、重点河湖及首次纳入整治范围的小微水体开展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源头防控与闭环管理并重，全力筑牢水生态安全防线，推动全州河湖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4: 走进位于敦化市鹅木镇朱尔多河的沿岸，我们看到经过春季清河行动的集中治理，曾经烂线杂乱的河道已焕然一新，眼前河水清澈，岸堤整洁，河道通畅，周边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鹅木镇的变化也正是我州清河行动成效的生动缩影。
2: 化冰期水质易受融雪径流、残留污染物影响，是全年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敏感期。我州水利、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动属地乡镇，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对国考断面所在河湖、支流沟渠及首次纳入整治范围的小微水体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全面摸清污染源点位、污染类型，建立问题台账，实行边查边改，厉行厉改。针对河道内的重点污染物，各地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集中清理清运，从源头化解污染物集中入河风险，切实改善河湖岸线整体环境。敦化市鹅木镇党委书记赵百阳：
5: 自州河长办部署清河行动以来，我们鹅木镇围绕域内的23条水系落实两查两清两到位，也就是查河道、查岸线，重点清理垃圾、清理秸秆，确保责任到位、整改到位。随着我们600余人次的人力投入、100余台次的机械投入，镇内的水域岸线环境明显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严防反弹，守护好我们鹅木镇的碧水江河。
2: 河道环境的持续改善，最直观的感受来自沿岸群众。随着清河行动纵深推进，乡村河湖颜值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护河爱水也逐渐成为全民自觉。敦化市鹅木镇鹅木村村民曾丽梅：
6: 经过集中处理以后呢，现在这河道上干净了，岸上也绿了，我们吃完饭啊以后没啥事呢，都在这河道边上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现在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住着也特别的舒心。
2: 在开展河道清理的同时，我州坚持治污与管控同步发力，强化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紧盯沿河城镇污水处理厂、重点工业企业等排污主体。今年以来，结合清河行动与美丽河湖创建，对排污口实施规范化升级改造，落实全时段在线监测、全流程信息公开，守牢污水入河最后一道关口。汪清县污水处理厂中控科科长娄宇：
7: 我们的 COD、氨氮、总磷、流量等关键数据24小时实时上传省环境监控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立即溯源处置，确保尾水稳定达到 EGA 排放标准。
2: 州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

0: 翟龙帅。
1: 在今年春季清黑行动中呢，我们重点聚焦路牌户口整治、河道垃圾清理、加强日常巡查监管，指导各县市乡镇水岸同志泉州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河护长职责，建立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
0: 自春季清河行动启动以来，泉州清理河道及两岸各类城乡废弃物4502立方米，并严格落实发现、交办、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未来我州将加大生态环境宣传力度，以常态化清河行动巩固生态成果，以长效化管护机制守护绿水青山，为泉州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生态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5月2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2件，来信9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5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 9%， 固废类案件1个占 9%， 生态类案件8个占 7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9%。
0: 为深度挖掘延吉文旅特色，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近日延吉市委网信办、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了2026自媒体达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采风活动。20余名自媒体达人实地探访沉浸式创作，以新媒体视角讲好延吉故事。本次采风活动路线丰富，内容多元，达人团首先走进韩纸咖啡，聚焦延吉咖啡之城特色，捕捉休闲文艺的城市氛围，随后前往北山街道丹青社区，记录社区风貌、民生服务与烟火人文，展现延吉基层生活温度，最后来到五岳丁香山庄，打卡自然风光与特色美食，串联美食与休闲场景，呈现延吉多元生活魅力。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副会长玄浩。
3: 聚焦呢延吉咖啡、人文休闲以及城市慢生活等热点，精心设计了采风的点位，希望呢通过自媒体的达人能够呢来提高延吉市城市宣传，提升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采风结束后，全体人员开展沙龙研讨，交流创作心得，分享传播技巧，共同围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话题打磨优质选题，明确内容发布规划，放大延吉城市声量，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为给广大旅客带来舒适、顺畅、丰富、尽兴的出行体验，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通过推出通勤卡、升级出行线路等方式，助力延边旅游经济发展。记者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看到，售票窗口处已经增设了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办理点，工作人员向乘客详细讲解如何办理通勤卡。据了解，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无使用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可共用，让旅客出行更加灵活省心。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婷婷。
4: 为了回馈广大旅客，惠民便民，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开通了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普通大巴车呢，原价是45元一人，通勤卡的价格是40元一人。收市的商务车呢，原价是70元一人，通勤卡的价格是60元一人。现在我们有活动期是2个月，活动期间大巴车是35元一人，商务车是55元一人。
2: 随着旅游旺季逐渐到来，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还升级了出行线路，将原有的延吉至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线路升级为二道白河延吉

0: 弗拉迪沃斯托克联运线路，购买联运套票七天内任意日期，游客都可以从延吉出境，
1: 方便游客去长白山和俄罗斯旅游。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日前，由延边州残疾人联合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承办的“一暖延边，同心助残”纪念523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暨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专题文艺演出，在延吉市阿里郎中心广场温情上演。演出通过丰富多样的文艺节目传递社会关爱，弘扬助残风尚。上午10点，演出在《我的祖国》合唱中拉开帷幕，合唱团用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民谣联唱用悠扬歌声唤起对美好生活的共鸣，轮椅舞蹈鼓舞边疆，以轮椅为支点舞出自强不息的震撼力量。欢迎你到延边来，希望、向往等节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活动的节目以真诚质朴的表演传递社会大爱，充分体现了残联共荣、平等共享的理念，厚植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云龙。
3: 在523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及517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州文联联合州残联、州文艺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一暖延边，同心助残”专题文艺演出，用文艺传递温暖，用行动实现初心。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5月19号下午，可喜安集团与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在龙井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举行冠名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赞助支持、合作宣传、赛事合作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2026赛季，可喜安集团向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提供600万元的资金赞助，单场赢球奖金提高至20万元。可喜安集团支持俱乐部建设、球员训练及比赛保障。仪式上，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向可喜安集团赠予冠名球衣，双方承诺同心协作，实现长期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2: 5月23号晚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时打响。延边队在客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双方0-0战平，延边队客场拿到一分。开场后第5分钟，延边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王子琛禁区内得球后转身抽射，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10分钟，王皓月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丁天琪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可惜门前包抄的丁天琪未能碰到皮球。第26分钟，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聂新佳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41分钟，李振义禁区内推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44分钟，陈浩居边路传中，王子琛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双方打成0-0。一边再战，第48分钟，李振义禁区内小角度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延边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但均未创造出进攻良机。第53分钟，张树莹禁区前沿劲射，皮球高出横梁。第60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李振义主罚，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但主裁判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3分钟，王皓月拼抢犯规，主裁判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延边队以10人应战。随后，延边队用金秀辰、张子琪换下陈浩居、闪子傲， 比赛收官阶段，延边队仍有破门良机，但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延边队客场0-0战平。

0: 呼和浩特队。6月13号晚7点40分，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客场挑战沈阳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本期魅力乡村，让我们共同走进图门市长安镇河东村，共同了解一下河东村是如何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土地托管模式，推行六统一管理方法，带领村民实现务工种地双增收，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富路。乡村振兴，产业为先。在图门市长安镇河东村，党支部领办的聚新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创新土地托管模式，配齐现代化农机装备，完善粮食收储销售体系，让村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种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务工种地双增收，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富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河东村，看一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来的新变化。图门市长安镇河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多年来村民不必担心无力种田的问题，年年按时收入，有富裕劳动力，还能务工增加收入。现在正值春耕阶段，河东村党支部书记刘延龙早早地就把党员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组织到一起，讨论去年的收成和今年的工作部署。
1: 我们25年，我们的生产销售，我从大家这个销售上也看到了我们这个25年的成绩。今年我们一共烘干玉米2万多吨，然后收益了可能200多万。大伙儿可能也知道这个好消息啊，是我们今年新建了这个风干仓。这个风干仓大伙儿有目共睹，它特别好，能降低成本，完了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们今年的工资啊、奖金也都提高了。
0: 组织大伙儿开会的就是河东村党支部书记刘延龙，他也是聚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出色的领导能力。2017年前后，河东村还是图门市最大的贫困村，发展压力巨大。
1: 当时我记得建党立卡的时候是80多户的贫困户，130多人的这个贫困居民，所以我们这个脱贫的任务比较重。然后经过我们党支部和村民代表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我们村里利用什么样的脱贫方式和资源来脱贫。
0: 河东村土地资源丰富，土质条件优良，贫困根源主要在于劳动力老化，无力耕种。依托聚新合作社平台，刘延龙从土地托管找出路，推行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灌溉、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粮食收储、烘干及销售的六统一模式。合作社成立头一年就实现农户每公顷增收8000元。
1: 第二年我们就基本上把村里的这个土地都做了托管了。基本上啊，后来是越来越大，现在目前是400公顷了。
2: 那你们就是整个这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模式、管理模式，
1: 耕种管统一销售，这六个管理方式来服务于村民。
0: 聚新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不断强化农机装备建设，自有大型收割机、拖拉机、免耕机、无人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全程实现机械化耕种，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提升耕种效率与作物品质。
2: 我看咱们这个合作社的农机具很多呀。
3: 是的，我们是从2017年成立，就是说每年都在递增啊，一年一步一个台阶儿。最原始我们那些农机具呢是收棒的，你看最近我们这些农机具都是收这个收粒儿的了，就是到秋季了。 就在地里头直接就收粒儿了，
2: 直接就打成粒儿了。
3: 对了，
2: 是最现代化的农机具了。
3: 对，目前来说的话，算是最先进的。
2: 那咱们这个农机具大概有多少台、多少种？然后咱们总投入有多少啊？
3: 我们现在得三十多台吧，就大型的，现在都是大马力的了，而且是都高科技的了。尤其近几年这个车呢，拖拉机这块儿都改成这个智能的了，特别先进。
0: 依托过硬的农机实力和服务口碑，巨鑫合作社的土地托管服务不断向外延伸，覆盖长安镇多个村屯，总托管面积达到1200公顷。合作社

0: 在提升作业能力的同时，始终将农机操作安全摆在首位，常态化开展培训与考核。
1: 农机这块安全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我们市里头有安全课，我们必须去去培训去学习。第二呢，我们也是啥呢，就是每天每工作日然后早晨或者是晚上时候，也是强调再强调，到月末的时候我们进行总结，是吧？好的呢，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会给拿出一部分奖金给予奖励，如果有做的不到的或者是有出现问题的，我们也要有一个赏罚分明这一块。
0: 为彻底解决村民卖粮难、储粮难问题，聚鑫合作社配套建设300吨玉米烘干塔，年烘干收储能力超3万吨，全年作业量可达15000吨，形成了从种植到收储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1: 粮食好种，这个销路难，是吧？压价啊，或者是这个减斤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这可以一下子就杜绝这一块儿，是吧？我们自己有地秤，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秤是每年都经过国家这个计量局检验，不会再出现减斤这个出现问题。关键是啥呢？粮食的质量，烘干处理特别好，我们也出口。我直接上往外，这个像大连港啊，沈阳啊，要往外走，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销路现在是没有问题。
0: 合作社实打实的惠民服务得到了全村百姓的一致认可，土地托管让村民省心省力，收入也稳步提高，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2: 我家种了1场地，不到2场地，托管给合作社了。我们本村老百姓呢，对合作社呢，这些年呢比较认可。首先本身现在都老年化，都种老地了已经嘛，是吧？完就托管给合作社了，反正每年呢是收入呢，到我们比以前呢自高不低。
3: 还增加了。
2: 对，增加所以老百姓呢比较认可。
0: 2025年，河东村土地托管模式在全镇全面推广。合作社同步申请建设风干仓项目，进一步降低粮食处理成本，提升储粮能力，为村民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4: 这个项目是由咱们村里边申请，因为咱们村是土地托管的一个试点，为了农民多卖粮多增收，所以说由我们向市里边申报了一个风干仓的这个项目。通过申请，中央的扶贫资金和有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两个资金一块儿完了进行申请了300万元。
0: 风干仓项目总投资300万元，首批4座风干仓及配套设备已于2025年建成，2026年正式投入使用。设备主体高近30米，单组可储粮370吨，技术先进，场面壮观。
4: 通过和企业合作社的这个联系，企业有需求就是扩大规模，预计可能是2026年，还继续扩建8栋风干仓，加大这个咱们对周边的这个一个带动，就是对土门市也好，就是长安镇也好，石岩镇也好，那个凉水镇也好，就是把那个农民的粮食运到咱们这个风干仓里边进行烘干，保证这个粮食的质量，然后进行更好的价格的这个售卖，完提高咱们这个农民的增收。
0: 新型风干仓采用自然风干技术，无需传统烘干能耗，每斤粮食可节省7分钱烘干成本，粮食品相更好，售价更高，经济效益十分突出。
1: 把粮食装到里边，不用这个什么电呐，也不用这个煤炭了，利用自然风把它就风干了。粮食水分如果在这个25的状态下，它3到5天就风干了。它风干完以后，它的粮食品质要比这个烘干的粮食品质要好。
0: 风干仓的投入使用，让村民种粮更省心，储粮更安心，卖粮更舒心，从种到收全程无忧，收益再上新台阶。
5: 原来我们储存粮食是特别麻烦，我从地里边然后下棒之后运到家上楼子，然后到卖的时候再找机器拖粒儿， 脱裂之后再。

0: 那个卖掉，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合作社有那个直收，直接给我们收到家，然后上风干仓储存。
1: 嗯，
0: 风干仓储存就知道重量就行了。
1: 哦，
0: 然后水分，而且这个风干仓出来的粮食要比我们直接脱粒的时候的粮食烘干的质量要好得多。
1: 嗯，
0: 然后卖的价格更高，给我们带来了最直接的那个经济利润。
2: 如今河东村巨星合作社已成长为长安镇乃至图门市乡村产业发展的标杆样板，全镇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成功经验。
3: 河东村是我们党建营办合作社的一个试点嘛，将这个河东村这个优秀的可复制的这种做法，咱们扩展到咱们全长安镇其他所有的村，然后为长安镇的这个经济发展提供党建成效啊，党建力量。
2: 党支部引领促进产业兴旺，除了规模化粮食种植合作社，河东村还同步发展特色果蔬产业。2017年成立的果蔬种植合作社同样办得红红火火，既吸纳村民就近务工，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河东村在2017年还成立了果蔬种植合作社，也是村党支部领办的项目，宗旨就是为村民服务，所有村集体收入都用于改善村民基本生活。
4: 这个合作社呢，是巨星合作社呢引领，它属于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一个合作社。
1: 哦哦哦，
4: 这个大棚呢是2017年开始建设的，2018年正式投产的，暂时生产的。它是有那个省自然资源厅投资600万，
1: 嗯嗯，
4: 那个建了21栋高标准的蔬菜大棚。
2: 21栋高标准果蔬大棚建成投用以来，果蔬产品持续供不应求，常年吸纳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临时用工需求更是持续不断。村集体年增收16万元，村民务工年收入合计超60万元。
5: 我们这个就6:30开始上班，然后那个各个地方都有，什么长春呐、北京啊、什么哈尔滨呐、反正
6: 这么远都订菜、
5: 好远地方都有。
1: 哦，
5: 完了，一天有的时候都几百斤呐、那样，有的装箱子，要的多就搁大箱子，少的就搁小箱。完了，当地的呢就搁大红袋子，袋子装。
6: 这您能忙过来吗？
5: 我们这好几个人呐、一上班都好几个人装菜
6: 啊，都是咱们村的村民吗？
5: 对，都我们河东村的。
2: 河东村果蔬大棚采用先进的免取暖建设技术，无需锅炉供暖，依靠墙体保温蓄热，实现四季生产，设施耐用，节能环保。
0: 这个大棚吧，它是啥呢？它的后墙是采用这个珍珠岩，也就是说日照的温度白天它要像棉被一样吸收进去了，到时候晚上呢它要释放出来，然后它上面这个钢管啊都是可以保证你就是15年之内不再产生就是水锈啥的，然后不会出现了，因为你这个过去那种管儿它容易一采锈就是出现一些菌啊，这是无菌的。今年咱是采访，要不然人家的棚不让咱们随便进。
1: 哦，是啊，哈，
0: 要就很严，
1: 确实是非常整洁干净，非常宽敞。
2: 果蔬种植合作社聘请专职技术员全程指导，采用有机种植模式，培育20余种优质果蔬，品质上乘，远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全程空运，保证新鲜。
7: 在这干9年了，
1: 嗯，是，
7: 就是菜的品质是刚刚好，就是纯有机的，
1: 啊、
7: 我这菜都是说啥呢？有经验带过来的，反正在这个带大伙干的挺好的。
1: 我看你这菜种的是品质特别高啊。
7: 对，
1: 啊、
7: 就是有机的嘛，农家粪，完了不打农药，就是都是质量好，大约20来种吧。
1: 那咱们这个销售渠道大概都是哪里啊？
7: 上海了，北京了。反正周边的都有空运。
2: 稳定的务工岗位和可观的工资收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幸福感不断提升。
5: 我在这干了6年多了，然后主要就是掰菜呀、装袋装菜往外发货的，装菜呀，反正种菜。

0: 哎，什么都干我
1: 啊，都干，就是哪项都会的，
0: 对对，哪样都干。完了，一年能挣3万多、4万来块钱儿。完了，家里不又更宽敞了吗？
1: 是啊。
0: 种地啥收入就都存下了吗？
2: 早先在外地务工，在这嘎干9年了。
1: 哎呦，挣不短了时间啊！那收入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在这干？
2: 一年收入挣的不错了，我感觉挺好的，完了也没那么累。
3: 从土地托管、解放劳动力，到现代化农机提升生产力，再到粮食收储保障收益力、特色果蔬拓宽致富路，图门市长安镇河东村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合作社为载体，真正实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乡村学习河东村的先进管理模式，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8: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8: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